金属般好听的摩擦音。几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被带离，就像几块扁圆的鹅卵石。我此刻也像一个不知被什么束缚着的小龙虾，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很多倒影在周围起落，砰砰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生活坚定的喊杀声。肉摊下有一只狗在幸福地啃着砍切渐肥的骨肉，脏兮兮的黄毛向泥里滚过，一看就是江湖中狗。而旁边一个妇人扯着的一只宠物犬正羡慕地看着江湖，眼神里怯怯地透出心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啃啃。我靠在椅子上有点恍惚，旁边是老板被浓茶泡得褐黑的玻璃杯。人们从我身边走过，会不会觉得我就是老板呢？我突然希望大家认为我就是，因为老板才是市井的藩王。这肮脏水腥穷寻极相的市井，确实是埋葬人生的好去处。杀人无形，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和万千黄鳝泥鳅一起掏心掏肺，在清水中涤荡过往，成为下一次轮回的

散文《院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然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

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借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

0: 散文《院子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小雪。我时常想回到某个古代，依稀中有一个院子，风化的灰瓦，斑驳的泥墙，木质花窗透出缕缕阳光，花洒于地上，老床散发着生活的梅香，鸡婆般的女人膝前嬉绕着七八个孩童，自酿的土酒已经烫好，等我打马归乡。门前的池塘可以洗澡垂钓，一张旧竹躺椅缓缓摇动着时光。不再有强迫我的电视、电话、微信和网络，干净的天空除了鸟儿和花香，没有无线信号的穿梭奔忙，彻底清静了吧，又听见了自己轻缓的呼吸和窗外花开的声响。少年时一直想翻越的围墙不再是囚栏，而是隔离风尘的屏障，没有了现实生活的绑架，一切变得简单透亮，甚至不再需要梦想。印尼巴厘岛许多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发呆亭，据说是人们用来发呆的地方，而我们在繁忙的打拼中却很难有这样的转身和遗忘。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着怀旧情节的现代人，这样的臆想的古代院子只是我精神对现实的隐身和逃亡，仿佛院子越是古老久远，逃的也就越远，藏的也就越安全。
1: 散文《星空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杜梅。仰望星空，星空也在仰望着我，此时此刻我知道他们中的一颗也正在注视着我的人生，看着我孩童的单纯和凌乱的脚步，他同样怀着温柔的心情对我保持着浪漫的想象。柏拉图说，我真想化作星空，用无数双眼睛看着你，我不知道看着我的那一颗是不是你的眼睛。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与众不同的星星，人生浩渺，岁月悠长，即使我们相隔很远的距离，也应该温柔以对，用彼此的光辉点亮对方，在生活黑暗的底幕上布置出一片干净明亮的星空。我们都渺小而真实地存在着，只因那点点滴滴的爱 才汇成了人生意义的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新的一周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今天的早高峰你还走得顺利吗？还是刚好准点卡上了上班的时间？还是在路口多等了两个红绿灯？有没有遇到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心情的摩擦呢？
1: 嗯，其实我发现哈，周一好像特别容易积攒一些小情绪啊，
0: 怨气。
1: 对，因为上班了，休息了两天，
0: 对
1: 啊，赶时间的时候，哎，被人挡了路，哎，到公司发现，哎，你好像上周的什么方案呢、啊、什么东西哈要改，哎、哎，打开工作群，哎，又有新的任务堆过来了啊，早餐买的这个豆浆，哎，比平时凉一点，好像一点点小事都能勾起一天的烦躁。
0: 哎，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些坏情绪都只差一个，哎，四个字叫做换位思考的距离。
0: 哎，没错哈、其实换位思考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哎，你要换位思考怎么怎么样哈、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下问题、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或许就能够理解了、其实我觉得大家说过的这种，比如说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场景，像比如说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哎，不小心别人把你的鞋子踩了一下、
1: 踩到了，
0: 然后或者是在公共交通上有小朋友在哭闹啊，或者是叫什么呢，就是
1: 各种
0: 不顺心的事，很多矛盾啊，争吵啊，心结呀、其实说穿了给大家说一下嘛，就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问题，只觉得自己委屈了，看不见别人的难处。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换位思考在人际交往里边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1: 是的啊，有人说这个换位思考是最高级的情商，哎，也有人说换位思考就是

0: 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那他到底啊是人际交往的解药还是自我内耗的开始呢？啊，也欢迎呢大家可以啊在抖音里搜索江津啊柔美，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聊聊哎你碰到了一些，比如说啊今天周一了啊，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大早上就，或者碰到了一些哎非常让你开心的事情，
1: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这个，是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那么其实我觉得哈，叫什么呢，
0: 换位思考啊，
1: 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对，
1: 但总做不到换位思考，
0: 哇太难了。
1: 哎，比如说哈，上一次像我点了一个外卖哈，骑手超过了20多分钟，当时我就真的特别生气哈，觉得自己饿了半天，哇就等着这顿饭，一拿到餐就想给差评，结果哈打开门看见骑手浑身都打湿了，手里还紧紧地护着餐盒，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啊，就说外面突然下暴雨了，路不好走。哇，那个时候的心情哈，就感觉哎呦还有点愧疚哈，满肚子的抱怨，哎，结果被发生了这种事情，突然一下子话都说不出来了。
0: 其实是非常的正常哈，不是我们自私，其实人的本能就是先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的啊。
1: 对，
0: 心理学上也把这种本能哎总结成了啊两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啊效应哈，几乎所有人都逃不开啊。第一个叫做基本归因错误啊，就是在我们评价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哎总是习惯去把原因哎归为对方的性格啊、人品啊、能力啊这些哎比较内在的这些特质哈，总是忽略了啊他所处的这种客观的环境，哎轮到我们犯错的时候，哎就会把原因全部归为这种外部原因，是不是人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感觉不会找自己的原因，总会
0: 都是找别人的原因，
1: 找别人的，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其实别人迟到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人好不靠谱哟，然后或者是哇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但自己迟到了就会觉得哦我是在路上堵车出门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也没有办法。
0: 对对对，其实真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啊，比如说还有哈，就是啊，工作里，比如说同事哈没有及时回你的消息啊，你大概会想，哇，他怎么手机都不经常看的吗？明明都知道哈，自己的工作还经常要
1: 看手机，
0: 就看手机哈，知道一些，因为现在都是用手机沟通嘛。哎，但是你没回消息的时候说，哎呀，我在弄孩子啊，
1: 不好意思我没看手机，
0: 哎，对，我也没看手机啊，我又怎么，哎，我手机静音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就是自己对自己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客观的理由啊，对别人只需要啊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啊，就判下这个，做下了这个判断，
1: 这一下子这个矛盾不就出来了吗？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矛盾冲突一下子就来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这种，换位思考。刚才妍希说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现象哈，第一个这种原因叫做基本归因错误。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效应
0: 啊，
1: 这个效应呢，很多人或许都存在
0: 啊，什么
1: 叫做什么呢？虚假同感偏差
0: 啊。
1: 简单的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简单的说呢，就是人们哈，总觉得下意识的觉得别人的想法呀、感受啊、生活习惯啊，都和自己一样。比如说你觉得三分奶茶哈，三分糖，哇刚刚好很好喝，就会觉得哇为什么有人会点全糖，
0: 哎是这样，
1: 不可思议，
0: 真的会这样，
1: 我就是点全糖的那个人，
0: 我就不能理解，因为我点的都是啊不另外加糖，然后我就不能理解那种点全糖的真的不甜吗？
1: 甜啊，但是好喝啊，
0: 像我们就真的习惯了，因为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哈，也是跟我一样，都是点的这种不另外加糖，
1: 不另外加糖。
0: 像比如说有一天突然点的时候，你给我来了句，你要点全糖？什么？你要点全糖？那么糖那么甜，
1: 那么甜
0: 哈，你受得了？
1: 其实受得了，挺好喝的。
0: 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你认为的工作都包括还有哈，早睡早起的习惯，有人就会觉得熬夜呢，早睡早起的人就会觉得熬夜的人哈就是那种自律性很差的人。
0: 哎，我真的会有这种，就是像比如说我昨天我很早就睡了，我昨天应该是10点过一点就睡了，因为昨天在家里看电影，昨天天气又很凉快嘛，就在家里看电影，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就已经睡着几次了，然后到了床上我手机都没有看，倒头就睡，然后我老公，我今天早上问他几点钟睡，他说1点钟睡了，我说你这么晚才睡吗？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
1: 他要这么晚来睡觉。
0: 对，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俩都

0: 很困，都要睡了，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晚才睡，我真是倒头就睡。
1: 确实哈，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这种认知
0: 的同
1: 感偏差，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很难，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套所有人，自然就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来接受这个问题。比如说像夏天哈，就现在开空调这件事情，
0: 哦，你们家应该是深有感会
1: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开空调哈，那就是温度要低一点，对吧？就是要低一些。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空调开26度甚至更高哈，
0: 对，
1: 来觉得哎，这才是正常的温度，哎，所以我觉得，但我就是，但我也有理由，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一直是觉得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空天就是开这个空调哈，
0: 嗯，
1: 你开高一点，它会热嘛，对吧？
0: 嗯，
1: 你就你没办法，你因为我开冷了，
0: 就我开都开了空
1: 调了，你在我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觉得冷，你可以自己加衣服，对吧？但我觉得热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一层一层的皮把它包下来吗？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觉得冷，你可以添加衣服
0: 、
1: 哦，
0: 我热我是没有办法再去减了，
1: 对对对，所以
0: 你说这个又感觉很能理解，
1: 很有道理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又很有道理了。
1: 就你冷你就加，那你觉得热就我
0: 脱不了了，
1: 我希望的是就是你也站在换位角度的思考一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所以我是这种觉得，就是如果我确实我热得不得了了，我没有办法，也希望就是让你要。就是
0: 换位思考
1: 感受一
0: 下，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所以真的哈，就不是我们天生啊非常小气不懂事啊，也不是故意跟对方哈对着干啊，针对对方啊，其实真的就是人的大脑天生就有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惯性。
1: 对头。
0: 哎，其实我们从这个出生开始啊，就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
1: 对，
0: 通过自己的感受去判断这个是非啊，这是本能。那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一些能力。
1: 对头。
0: 他的这种反本能啊，所以才会啊道理都懂，哎，但是我
1: 做不到，对，就是
0: 臣妾做不到啊。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就和大家来仔细的聊一下。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哈，他说，哎呀，早上起来刚刚睡醒，想点一首歌曲，行，我们就来一首比较欢快的音乐先送给你。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你换位思考，或者是你平时是怎么样做来换位思考这个问题的呢？

0: 怎么样？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过后哈，其实大家应该也清醒了，对吧？也只能想到了。你看，其实我们很多人哈，并不是所谓的什么，叫什么呢？天生爱生气啊，或者是很小气啊，也不是对方故意针对我们，而是人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自然的，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真的，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是，其实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呢但是有人说哈，这个本能归本能哈，那个生活里大部分的这些矛盾其实都源于我们顺着本能去评判别人。比如说有人说这个职场里有人觉得这个领导太不近人情了，周末还在安排加班啊什么，可是站在领导的角度啊，这个客户可能是临时啊改了时间啊，他也在陪着加班，他顶着的压力哈比员工的压力还要大。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同事怎么配合度这么差啊，连个数据啊都拖着不给啊啥的啊，可是站在同事的角度他可能手头上还有很多很多个项目，他没有时间来弄这些。还有的家庭，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觉得爸爸妈妈好唠叨啊，怎么什么事情都要管啊，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几点睡觉都要问，烦得很。可是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啊，他们真的大半辈子都围着孩子转，现在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就只能靠这种细细碎碎的这种叮嘱去表达自己的关心。他们不是想控制孩子，只是除了这些他们真的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说什么话能来关心你。
0: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觉得父母怎么样哈，或者怎么样，其实包括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哈。女生觉得男生粗心，记不住纪念日，不够爱自己；男生呢又觉得女生太敏感，一点小事就生气，怎么哄都哄不好。其实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等待着对方理解，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最后呢只会越吵越累，情感呢也会越吵越淡。
1: 是的有一个朋友说说上周他和他妈妈大吵了一架是因为是周末睡懒觉一觉睡到了中午。他妈妈就说生活不规律不求上进他当时觉得妈妈管得太宽了就自己回房间了。
0: 对。
1: 然后后半夜起来喝水呢看见这妈妈在厨房给他留了汤，还在跟他爸爸念叨说孩子上班很累多说会怎么了呀怎么的他当时觉得特别后悔，其实妈妈也是在关心他，只是用错了方式。就直接说你为什么不求上进，是不是？
0: 对，会有这样的，
1: 真的会有这种还有一个朋友说之前上班的一些事情他总觉得他们领导针对他，每次方案都挑毛病他都想辞职了。
0: 对。
1: 直到有一次他加班加得很晚看见他们领导的办公室的灯都亮着的还在帮他改方案里的一些细节然后外卖也没有吃，看到旁边放了个外卖嘛。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领导真的是为了他好，想让他赶快成长醒起来其实就是员工觉得的很多的这些针对其实可能就是领导不好的说什么，就是直接的来关心嘛。对对对对，就杠着这种方式。
0: 很多时候不是对方故意为难我们，也不是我们无理取闹，都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看见了自己那部分的真相。
1: 对，
0: 少了换位思考，小事儿也能变成解不开的心结。其实多了换位思考过后我告诉大家，其实。

0: 矛盾根本就不算这种什么事儿，
1: 嗯，
0: 对吧？
1: 是，真的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啊，这个换位思考啊，也要跟大家说啊，换位思考其实真的不是委屈自己啊，其实真的是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1: 对对，有人会说，哎，什么都换位思考啊，岂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委屈？
0: 嗯，
1: 就别人犯错我要理解他，别人伤害我我要体谅他，那我的情绪谁来照顾？
0: 哎，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
1: 是，其实很多人哈对这个换位思考也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真正的换位思考，啊，从来不是啊让你去否定自己去讨好别人啊，也不是让你强行的去原谅所有的伤害，它本质上其实是帮你跳出这种情绪的一个牛角尖啊，不让自己困在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种的执念里面啊，去反复的去内耗自己。
0: 嗯，对，这妍希说这个问题哈，真的是，
1: 深有体会，是不是？
0: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换位思考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共情的能力。
1: 嗯，
0: 它呢就有一个核心，我觉得分为两层哈，一是情绪共情，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对方难过你也跟着难受，
1: 嗯，
0: 对方开心你也会跟着愉悦。另一层呢是认知共情，那就是理性的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很多人觉得换位思考是委屈自己，其实是混淆了这两层的意思哈。
1: 嗯，是
0: 对吧。我们可以说认知上理解对方，但不代表情绪上就要全盘接纳，更不代表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完成。
1: 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嘛，
0: 啊，
1: 有同事哎说错话得罪你了，
0: 嗯，
1: 你换位思考一下，哎，可能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是故意针对你，
0: 对
1: 啊，这是一个认知的共情，
0: 嗯，
1: 就帮你去消气啊，不让自己揪着这句话生闷气，但是你依然可以平静的告诉他，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啊，我听了不太舒服。这其实就是守住自己的边界啊，不委屈自己，
0: 就直白的
1: 直说，
0: 告诉他。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哈，就包括跟家人的一些处理方式上，特别是哈跟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女生跟男生哈，就是女生真的有时候就是说反话喜欢，对不对？
0: 很多女生
1: 真的是说反话，比如说啊，你说你想出去玩，跟朋友喝酒，你去啊。你怎么样是吧？其实是真的。
0: 那到底该不该去？
1: 肯定是不想他去啊！我在家里都没事干啊！你为什么要出去喝酒？你是不是应该就在家陪我？
0: 对，
1: 对不对？是这样的那个。
0: 嗯。
1: 但是男的就哎，他说了你去，那我就去吧。其实如果你只是说我不是很想让你去，我想让你在家陪我。
0: 嗯。
1: 其实说这句话，可能他就不会去了。
0: 哎。
1: 但是如果他还是要去的话，那这种男的就算了吧。
0: 但其实直白的告诉我，
1: 直白的
0: 真的就是。比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哎呀模棱两可的，你去呀，明明就是你喊我去的，然后我去了你要生气，
1: 要生气冒火，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哈也除外，就比如说哈，他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出去玩了，他真的非常想出去玩哈，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能理解的，
0: 那就去呗，
1: 就是去呗，就是所以就是说这种换位思考嘛，假如说有一天啊，假如说你我们自己啊在家里面待了很久很久，我就都没有出去玩，而且很想出去玩，
0: 对
1: 啊，但是另一半不想让你出去玩，
0: 那就出去玩嘛。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吧？
1: 对，
0: 好的，
1: 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好，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呢，先到这儿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呢回来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
1: 换位
0: 思考这件事情。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0: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1: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0: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1: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1: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0: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那刚刚呢，我们聊了这个换位思考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换位思考啊，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认知上去啊，理解对方。
1: 嗯
0: 啊，不代表这个情绪上就要去全盘的去接纳啊，也不代表啊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1: 嗯
0: 啊，比如说啊，嗯，有人说错话了，得罪你了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啊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不是故意针对你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认知的共情。帮你消气、
1: 嗯、
0: 不让自己哎揪着这句话生闷气，
1: 对，
0: 但是你依然是可以平静地告诉他，哎，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听了不太舒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换位思考当然也不是哎我错了，而是我懂你为什么这么做、嗯、但我依然有我的立场，
1: 哎，没错，这就是很好的哈，他从来不是用来自我否定的、
0: 嗯、
1: 而是用来帮助你开，就是解开情绪死结的，
0: 嗯，
1: 很多人都喜欢钻牛角尖，
0: 对，
1: 反复地在想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0: 嗯、
1: 越想越气越气越走不出来，
0: 对对，
1: 可当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明白前因后果

0: 你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是他的认知、他的处境、他的性格决定的，绝对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拿别人的行为来惩罚自己了。
1: 对啊，
0: 对吧？
1: 比如说哈，你约朋友吃饭，朋友啊临时爽约了，你就会非常生气，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是他不重视我啊？就冷战。你后来知道他因为比如说一些突发的一些家里人的一些原因啊，或者自己的一些工作原因啊，各方面哈。就是很着急啊，就忘了，就没有跟你细说。
0: 对，
1: 你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急事儿，也可能会慌了，忘了解释。其实你有时候想通这一点哈，气就没有了，自己也不用憋着难受。
0: 对
1: 对
0: 对,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的，对吧？其实我根本觉得没有必要哈。其实心理学的研究就已经证明了哈，换位思考的人不仅人际冲突的发生率会低很多，自身的情绪稳定性也会更高。因为他们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行为激怒，对吧？然后不会困在他针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执念里边，他们能够更快的从负面情绪里面抽离出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消耗在无意义的猜疑心和怨气里边。
1: 是啊，其实除了这个减少内耗啊，换位思考其实也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最快的一个方式啊。
0: 对，
1: 我们经常说啊，知己难得啊，其实就是那份被理解的感觉。你能听得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难处啊，能看得见对方藏起来的脆弱，对方就会觉得你懂他，自然就会对你敞开心扉了。
0: 没错没错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这种换位思考的这种力量啊，安慰人的时候，比起居高临下的道理，站在对方的角度接住他的情绪永远更有用。
1: 对，
0: 很多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句我懂你。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啊，在这种职场上哈，其实懂得换位思考的人啊，往往会走得更稳更远哈。和比如说你和客户对接的时候，你站在客户的角度，你想想，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不是完成自己的 KPI 啊，反而更容易达成这个长期的合作。
0: 对，
1: 比如说还有你和你团队的一些配合啊，你站在你同事的角度啊，想想他工作的难点在哪儿啊，而不是一味的啊，出现说了什么事儿你就甩锅，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样反而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啊。
2: 开播了，
3: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就在近日啊，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朋友呢准备出国了，但是啊说起这个护照和这个签证，到现在他都还没搞清楚。我们一旦提起这个出国旅行、境外出差、海外探亲、出国留学，所有人最先接触到的两个核心词汇一定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护照和签证。但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发现还真不是一个两个，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人啊，一辈子都还没分清楚这个护照和签证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本质区别。还有很多人呢，我甚至通过聊天发现一直误以为办好了护照就能出国，也有人觉得这个护照和签证就是同一个东西啊，只是叫法不一样。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新手第一次计划出国，兴冲冲地去办理护照，满心欢喜以为就可以去飞遍全世界了，结果临订机票订酒店的时候才被告知没有签证，根本无法入境，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期待。还有更多朋友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疑惑，就是同样是中国公民的身份，为什么去有的国家动动手指几分钟就能办好手续，甚至直接免签说走就走。 可以，可是

去另外一些国家哈，却要准备厚厚的一沓材料啊，预约面签，等待漫长审核，还要随时面临拒签的风险。那么呢啊，为什么各国的签证啊松紧程度、办理难度、审核标准差距会大到让人无法理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啊告诉大家啊，用一种很通俗接地气儿的方法，彻底来讲透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方面，这个护照和签证的本质区别啊有哪些，各自代表着什么，还有谁先签啊谁先后，缺一不可的逻辑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再来弄懂不同国家的签证难度啊天差地别，哪些国家签证极简，哪些难度拉满，拒签风险高，普通人出国到底该怎么规划，我们来一起避坑避雷。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就会彻底告别出国的盲区，再也不会混淆护照和签证，也能啊一下子弄明白各国的签证的难易的等级。未来不管是旅游、出差还是探亲，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从容办事儿。好了，我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护照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一句啊永久好记、终身受用的通俗定义，护照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只不过加个括弧啊，是国际身份证。我们在国内的朋友啊，尤其是喜欢旅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出行办事、购票、住宿啊，咱们去高铁站呢、去这个飞机场啊，都要出示咱们的这个居民身份证，用来证明我们的姓名、籍贯、国籍、身份信息。而一旦走出国境，那么国内的身份证呢啊，别的国家肯定是不认的，没有在别的系统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护照啊就是唯一被全世界所有国家认可通用的国籍身份证文件啊。这个护照是由我国的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统一签发，主权归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它的核心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我们是谁，是哪国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逻辑，护照呢就是国家给你的，是你自带的身份凭证，只要您是咱们合法的中国公民，没有违法失信记录，没有出入境的限制，满足基本条件就可以办理，就可以随时去申请办理护照。而且呢，这个办理护照的流程啊非常的简单，而且统一透明，只要携带咱们本人的身份证啊，前往当地的出入境大厅拍照、填表、录入指纹、缴纳工本费，咱们再等待个1周到10天左右的一个工作日，就能啊顺利的拿到这个护照的证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办理这个护照的难度、流程、费用、审核标准，全国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任何区别对待，也是很简单的。不管您是学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不管您收入的高低、资产的多少、学历的高低，只要身份合法、无不良记录，都能顺利拿到护照。护照本身呢，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啊国家限制，没有通行权限的区分，它就是一本通用的身份证件。这里为所有人纠正一个致命误区，有护照了以后啊，并不代表咱们就可以出国了。刚才我们说到啊，护照只是咱们在国际上的一个身份证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证书，只是拥有了可以去申请出境、申请签证的基础资格，但是不代表任何国家允许你进入他们的领土。就好比咱们有身份证啊，代表咱们是中国公民，但不代表咱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的单位、任何的场所啊，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好了，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呢啊，我们大家一起搞懂了这个护照，我们再来彻底搞懂接下来签证是什么东西啊。同样呢啊，我们还是先送给大家一句通俗的定义，签证是你要去的那个国家啊，那个目的地给你发放的入境通行证，或者叫做临时准入门票。如果咱们刚才说到的护照啊是证明我是谁，那签证就是证明对方国家允许我进去。这里的核心逻辑呢和护照啊就完全相反了，
大家一定要牢记，护照是本国发的，签证是外国发的啊。护照是一个基础的必备，签证呢是入境的许可。所以说呀，我们再回到开篇啊，我们一定是先办理护照，再去办理签证，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没有护照就没有可以粘贴录入签证信息的载体，所有国家的签证申请全部无法提交。但是有了护照以后啊，也只是拥有了申请的资格，能不能拿到签证，能不能顺利入境，100%由目的地国家的领事馆、大使馆说了才算。这也是所有问题、所有难度差距的根源啊！护照的审核权在咱们自己手里，规则统一，门槛固定，通过率极高，而签证的审核权完全掌握在其他的主权国家手中，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独立主权，可以自主制定签证的政策、审核的标准、准入的门槛，这就是不同国家签证难度天差地别的根本原因。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把两者的区别再做一次简单的总结，方便大家永久记忆。护照，本国签发，国际身份证，证明国际身份，流程简单，人人平等，统一标准，长期有效。护照的长期有效的时间呢，通常为10年啊，一次办理多年都可以用。签证呢是外国签发，入境通行的许可，允许短期入境停留，每个国家的规则完全独立，难度完全不同，审核标准完全不一样，有效期和停留期也不相同。去一个国家原则上就需要对应一个国家的签证。除了免签、落地签、过境免签的特殊政策之外，想去啊其他的哪个国家就必须要单独申请哪个国家的签证。护照通用，但签证绝对不是通用的。好了，我们搞懂了这个基础的理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拆解本期节目最核心、大家最关心的内容，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签证难度、办理体验、拒签概率差距会如此之大。很多人疑问呢，同样是我本人啊，同样的资质、同样的银行流水、同样的履历，为什么啊我想去东南亚、去日韩部分的国家就轻轻松松几乎秒过，但是去欧洲、澳洲要认真准备材料，去北美发达国家啊还要层层审核、严格面签，一不小心就会被拒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根本原因来自四个核心维度，就是国家发达程度与出入境风控等级、双边外交与互信政策，以及出入境的历史数据与非法滞留概率，国家移民政策的松紧导向，都会引起啊咱们这个签证的难度不同。我们先从最简单、门槛最低、普通人零压力办理的签证来给大家说起。第一类啊，就是最简单的那些啊，我们经常听到旅游博主说的什么免签、落地签啊、电子签极简国家，这一类国家的签证呢啊，难度几乎为零，有护照的话咱们基本就能走。这类国家大多都集中在东南亚、中东、部分非洲、拉美小众的旅游国家。针对中国护照啊，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实行了免签政策，意思呢就是不需要办理任何签证，买好机票、带好护照可以直接入境。还有部分国家实行落地签。落地签是什么意思呢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免签又不一样，它是抵达当地的机场口岸之后啊，现场来缴费，简单的进行登记，直接盖章入境，全程也就几分钟就能搞定，几乎没有审核门槛。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提升，双边外交的友好推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高。免签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落地签，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和地区逐年都在增多。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去这些国家完全感受不到签证的存在，体验感呢可以说是直接给您拉满了。
这类国家之所以门槛极低，

核心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就是高度依赖咱们中国的旅游经济，欢迎中国游客入境消费，拉动当地的文旅、餐饮、住宿各方各面的产业。第二方面也有可能是咱们双边外交的关系特别友好啊，互信度很高。第三方面，中国游客在这些国家的非法滞留、偷渡、逾期不归、法务误工啊，这种非法务工的历史数据极低，没有这种风控风险，自然不需要严格审核。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国家推行极简电子签，就是全程线上提交资料、线上审核，无需面签，无需邮寄护照，一两天呢就能出签，材料简单，通过率极高，几乎等于零难度。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类国家呀就是出国入门的首选啊，不用去麻烦折腾，不用焦虑，不用担心拒签，有护照，有往返机票，有简单行程，咱们就可以顺利出行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门槛最低的啊，我们免签、落地签、极简签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资料。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啊，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中等难度、高等难度他们的签证要怎么去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签证和护照啊，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区别。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同时聊到了啊，像这些东南亚呀、拉美地区这些免签、落地签、极简签的国家啊，入境难度特别低，大家想去玩的话可以作为首选。那么接着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有一些中等难度的啊签证啊，要怎么去做。这一类中等难度的签证呢，主要集中在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国人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类签证呢，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免签落地，需要提前准备一些材料，提前线上或线下提交申请，需要审核资产、工作、居住、行程等一些基础信息。但审核标准，还是很透明的，通过率呢，也是很高的。只要材料真实齐全，没有不良记录，没有逾期的滞留史，基本呢也能够顺利的出签。为什么到了这类国家呢有门槛但难度不高了呢？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发达，法制完善，同时和中国经贸往来，人员交流极其频繁，既要适度管控人口的流动，防范非法务工和滞留，又不能设置过高门槛阻碍正常的旅游、商务、求学往来。所以呢这类国家就会采取适度的审核、松紧适中的政策，普通人只要资质正常、材料合规，基本上呢也不用担心会被拒签啊，只是说要比那种免签的国家稍微增加点难度，咱们要多多的费心准备一下资料。第三类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高难度签证啊，材料繁琐、审核严格、容错率极低的啊这样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呢，就是大家常说的欧美发达国家了，主要包含啊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流发达国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去这些国家签证这么麻烦，不仅呢要需要准备几十页的全套材料，包括哪些给大家说一下，有什么在职证明、银行流水、资产证明、社保记录、行程单、酒店订单、机票预订单、亲属证明，部分还要预约录入指纹、现场面签、当面问答，审核周期长达半个月甚至更久。关键是即便是您材料带的齐全，依然有可能被无故拒签。很多普通人第一次申请啊，满心准备所有资料，最后换来一纸拒签，既损失签证费，又留下拒签记录，影响后续所有发达国家的签证申请。这里呢，我们再为大家详细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签证难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核心底层逻辑啊，到底是为什么。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签证审核的唯一核心底层逻辑，就是杜绝非法滞留、杜绝非法移民、杜绝低端劳动力涌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核心。

事实。欧美啊、澳新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社会福利好，生活水平高，薪资待遇优，是全球大多数人想要移民定居务工的首选目的地。每年全球呢，有大量的人口试图通过旅游签、商务签、探亲签入境，之后逾期滞留、非法打工、长期黑在当地申请庇护移民。而各国的领事馆签证官的核心工作不是审核你的旅游计划好不好、材料漂不漂亮，而是预判你入境后会不会逾期不归、会不会非法滞留、会不会占用当地的福利资源。签证官审核的所有材料、看的所有信息，归根结底只验证三件事。第一，你在国内有没有牢固的约束力，简单来说就是你在国内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固定的收入、房产、资产、家人亲属、生活根基，能不能你保证旅游结束以后啊、到期之后一定会按时回国。第二方面，会审核你的这个经济能力是否真实，能不能覆盖全程的出行开销，会不会出现在当地啊没钱吃饭、没钱住宿、被迫非法打工、寻求帮助的情况。第三，审核你的这个出入境的记录、历史信誉是否干净，有没有过往拒签、逾期滞留、不良出入境的记录。只要签证官对你的回国意愿哈、产生了一丝的怀疑，哪怕您的材料全部齐全、格式完全正确，依然可以直接拒签，而且不需要给出任何拒签的理由。这就是发达国家签证最难、最玄学、最让人无奈的地方。很多普通人被拒签，不是材料出错了，而是个人的约束力不足啊、资产薄弱、出入境记录空白、工作不稳定，让签证官他也是个人呢、他就会主观的判定你有滞留风险啊，他就直接给您一票否决了。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有极其严格的签证等级差异和面签机制。这里面尤其是 T0 级难度的美国签证啊，是全球公认的难度天花板，必须本人前往领事馆现场面签，全程一对一问答，几分钟的对话直接决定过签还是拒签。面签过程极其考验啊当事人的心态、表达逻辑、资料匹配度，任何有一句话回答的矛盾了、眼神可能一个紧张了啊、表情有点不自然了、信息不符了，都会直接给您拒签。而且呢，发达国家的签证还有连锁影响机制，一旦有一次欧美拒签记录，后续申请其他发达国家签证都会被重点严查、重点关注，难度翻倍，这也是很多新手啊容易出现踩大坑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里呢，大家就能彻底明白了，签证的难度从来不是看你个人努不努力、材料齐不齐全，而是完全取决于目的地国家的风控政策、移民需求、双边关系、历史数据。所以说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如果说我们萌生了想要出国玩啊、出去工作、出去探亲、出去旅游的这些想法以后，一定要了解好的是啊，我们的签证政策啊，护照大家基本上没问题都可以办，但是签证的这个难度天差地别。但是呢，话说到这里，我还是想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不用纠结这些政策差异，也不用抱怨难度不同，只需要掌握正确的啊、这个办签顺序，准备真实合规的材料，循序渐进积累出入境记录，就能最大程度避开拒境的风险啊，从容出现出国旅游、出差、探亲的需求。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真是能感受到啊，我们这些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正在飞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实行免签、落地签、电子签，出入境也越来越便利，出行门槛也越来越低。这份便利啊，源于祖国国力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双边外交关系的发展。以前中国人出国处处受限、层层审核、门槛极高，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地敞开大门，欢迎中国公民出行、消费、交流来往，这是国家带给我们的底气和便利。当然

便利也不能代表随意，自由不代表放纵。大家无论出境去往任何国家，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呢，也要尊重当地的各种各样的风俗文化，规范自身的言行，按时出入境，绝不逾期滞留，维护好中国公民良好的出入境信誉，让我们的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让未来的出国出行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便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伏天的天气闷又热，游泳消暑徒清凉，麻痹大意出事不防，你的常识要多讲。学生放假去游泳，家长的陪护不能忘，要去正规的游泳场，安全卫生有保障。

0: 是说到什么呢？文物那个博物馆，还有什么陈列馆，各种各样的展馆，都属于一个文化殿堂啊，
1: 对，
0: 传播文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却让这个错别字儿给砸了招牌啊！小学生都能够辨别得出来的那些错别字儿，他居然就堂而皇之的登上了这个文化殿堂了。天天面对上千上万的这些游客在那儿亮相哈、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即或是成人看到了，可能说，哎，这个字儿错了，这个字儿错了，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告诉。这个文化馆、大家成年人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为什么说他挂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人去过问呢？只有咱们的小朋友比较较真儿，哎，小朋友说，哎，这个字错了，老师教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红军的军不应该是红车呀，这个有宝盖和那个秃宝盖和那个有没有是完全两个字儿啊、匕首的匕和那个七就是出头和不出头啊，哎呀，老师也讲过呀、我当时还因为错别字给罚抄了几遍呢啊，对他来说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小朋友比较较真儿吧，成年人犯了就发现了这样的错误，可能就任凭他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会陆续的啊出现错别字儿的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呢？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浙江省博物馆的这回事儿。这回事儿呢，就是刚才小蕊也说了，是举办一个长征主题的画展、哎，
1: 对，
0: 展出来的都是革命题材的一个书画作品、美术作品。按常理来说哈，这个红军题材的、长征题材的和其他的什么纯艺术、纯文化的还有点区别，为什么呢？它是这个主旋律，意味着它的审核应该是更严格。没想到就刚才小冉说的，小朋友去反映说红军写成红车，休息变成了体息哈、身体的体息多了一横啊。红车是什么哈？这个一听一看就是这个字儿肯定是错的，那确实我们也不敢相信，浙江省博物馆是省博物馆呢，它不是咱们某一个区某一个镇的一个小小的陈列馆啊，它也不是街边的打印店，它也不是什么纯粹卖什么面点呐、烧饼之类的一些小作坊哈，
1: 对，
0: 它是长征主题展。既然是这么一个严肃主题的，红色的一个革命题材的，更应该严严的把关、讲述的是严肃的一些历史，结果就出现这样的一些低级错误、那基本上这不是粗心，有人说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好，再来看看湖南益阳的博物馆呢，也更逗，它的错别字呢也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就刚才说到的七首啊是啥东西呢？其实就是匕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错别字。除了这个错别字，同一个场馆还把那个钴六零写成了钻六零。钴它是一种金属元素，是一种银色的，那个钴和钻，你看也是一个横着出头和没出头这样的一个区别。你看两个字儿虽然长得很像吧，但是毕竟它的意思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1: 而且这些新闻哈，也不是说只是一个两个博物馆会发生这种事儿，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新鲜了。你看在这上个月哈，一个10岁的小朋友就在甘肃省博物馆，他不仅纠正了错别字，还发现展出的文物和标牌上的文物根本就对不上号。而且去年有小学生去参观那个非遗馆，然后也发现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叉子少了一个点儿，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儿了。
0: 所以啊，这个今天这个博物馆出事儿，那个博物馆出现错别字儿，我们在想哈、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文化人的一个地方吧，
1: 对，
0: 是传播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而且就起到示范带领的一些作用，结果你却犯这个低级错误。让我们不禁在想，文化馆你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语文水平究竟过不过关呢？因为什么呢？不只是那个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在纠结在纠正这个错别字儿，有的这个错别字儿没给纠正过来，把读书时候的那些坏习惯继续的带入到职场当中了。什么有的时候医生说写的那个处方箱

0: 天书一样哈。
1: 嗯，
0: 你说天书那看不懂，但是有的医生还是在写错别字儿。很多行业也是。我曾经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顾客走进一个面店，就是他生产不只是早餐店吧，
1: 嗯，
0: 他把那个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包子呀、这些哈，他把那个花卷，你猜他写成什么？
1: 能写成什么？
0: 花圈儿。让人一下子都不敢进去买东西了。你说这个太奇葩了啊！虽然说多个框和少个框，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哎，就是这样的低级错误。你说那个咱们那个餐饮店老板呢、啊，早餐店老板有可能文化素质不是特别高，允许他犯这样的一些低级错误。但是你文化感基本上都是考编考公这样进来的啊，
1: 对，
0: 你过五关斩六将进来的，结果写的这个错字儿呢，真是这儿也出现，那儿也出现，还不是个例。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浙江省博物馆出现这样低级错误，甘肃省博物馆，还有那个湖南的益阳博物馆，这三家博物馆当中有两家都是省级博物馆哦。哎，你说咱们那个写稿子的那个人哈，确实可能是写错了吧，咱们有审核的人吗？哎，审核的即使说没发现，咱们还有领导啊，一支笔还可以签签字儿，是最后那个同意这个文章这个内容给核发出来，给拿到外头的那个什么
1: 展板上去
0: 进行
1: 展示，
0: 拿到外面的制作公司给制作展板，因为文化馆和博物馆它不制作的，这些都是要层层把关的。难道大家都是对这个字儿没认识到吗？是因为字长了以后，篇幅长了以后，觉得好像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错误，没有什么语法错误，但是就唯独忽略了这个低级错误，错别字儿的问题，然后张贴出去啊，布展出去，笑掉大牙，让人觉得一个单位好像都是不认识这个字儿。啊，你看层层把关，居然是层层都出现了漏洞，最后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给张贴出去好长的时间，直到小学生发现。你觉得咱们稍微有点文化的成年人不会发现吗？肯定也曾经发现过，发现了以后呢，咱们可能就在旁边指指点点说，哎，你看哦，这个博物馆哦，这个字儿都写错了，哎呦，这儿还有一个啊，哎呦，在干什么呀，这些人真的是不认真啊，那个啥啊，也就算了，议论过去就算了，不会有人会主动的跟博物馆说，你这个字儿写错了啊，你那个字儿写错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对，
0: 但是咱们的小学生很较真儿啊，咱们小学生说，哎呦，我们那个老师教的就是这样子，你博物馆错了就错了。
1: 对，
0: 我突然看到这个故事就想到那个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明明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大家都忍着不说，怕被说错话杀头，但是唯独那个小朋友说，哎呀，国王没有穿衣服啊！你看，是只有小孩发现了吗？不是的，大家发现错了，心照不宣，敢于，为什么这个小孩敢于提出来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双眼睛，哎，他也不怕，初生牛犊不怕，哎，老师怎么教的我们就怎么去识别吧，他也不会认为我这样去给别人纠错纠出来，哎，会产生什么效果，他就是本着这个纯真的这种心理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还真的应该学，哎，咱们小朋友敢于较真儿这种心态，但是反过来说，咱们博物馆，你小学生发生这个错误，网上曝光以后，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认真的承认错误，而是站出来说，哎呦，我们工期时间有限，要赶在暑假什么时间之前要把那个展板制作完成，所以我们就可能审核呀，把关的时候不严，就出现了类似的一些错误哈，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是在找借口，从来没有承认说自己错误了，这种做法还真是要不得。
1: 好，这些错别字的问题哈，说实话确实是小学语文老师看了都摇头哈。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讨论某一个博物馆或者某一个字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都普遍存在被我们发现的这么一个现象，为什么文化殿堂里连最基本的文字都把不住关呢？我就总结了是三句话哈，写的人

0: 不过关，审的人不上心，然后挂出来不脸红。
1: 对，就是这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没有守住自己的关口，导致节节失守。
0: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吧。首先这写的人不过关，但其实我发现就错别字这个事儿哈，在成年人的日常办公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发个微信啊，写个邮件啊，这错几个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不会说特意的去改正它。但在博物馆的展板上就不一样了，这是要挂好几年的，被每天被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看的。这写稿子的人要是连最基本的语文功底这个底子都不过关的话，能把休息写成体系的确实应该打个问号。
1: 连小学二年级都不过关。
0: 对
1: 居然就堂而皇之的在坐在这儿办公了哈，确实挺好笑的。这是一个方面哈，就写字儿的人不过关，写这个稿子的人不过关。那么写稿子的人可能他本身的文字功底不太扎实，还有就是在读书的那会儿错别字没过关哈，老师让罚抄三遍十遍的还是没记住。所以写完了以后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字写错了，
0: 对，
1: 所以他就不会改。如果你意识到写错了，他肯定就会改。可能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字儿就应该这么写的，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成年人在写材料的时候呢，也喜欢去复制粘贴，复制来复制去，粘贴来粘贴去的。有的时候在网上弄的一些材料，也免不了网上的一些文字编辑，他可能在读书的时候，他的这个错别字也不过关，所以大家一错再错哈，你上面。网页上写的是错的，你跟着粘贴下来，你也没意识到他有没有那个写错，或者说你觉得哎呀，在网上都登的，有的甚至是咱们政府的一些网站，应该不会错吧？所以大家就带着这种充分信任对方的心理，一错再错。
0: 这些展板的字儿哈，你复制粘贴，你这儿复制一点儿，你那儿又复制一点儿，粘贴过来哈，这东一句西一句的，就别说错别字了，确实是连这个语句通顺都成问题，我们读起来也麻烦，
1: 费劲哈。
0: 对，
1: 哎呦，确实是这样。你说这个读起来费劲，我曾经在贵州那个下司古镇看到有一个展馆，他那个展馆呢，照理说他那个资源很好。下司古镇我们一般你在那个什么小某书上看到啊，很多人曾经推荐过那个地方，除了他们的小吃可以推荐，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中国古人有一个叫做王阳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就是推出了很多哲学的一些理论哈。他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理论，或者说一个哲学的主张，就是叫什么呢，知行合一，可能大家也听说过。本来他曾经王阳明在下司古镇讲过学办过学，但是发现下司古镇这个地方的话，他为了纪念王阳明的这个学说吧，他在他曾经讲学的地方可能有一个七八十个平方还是一百多个平方那个小小的展馆，展馆里头呢就是其实留下的东西，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距离现在都是几百年了，应该也没留下什么东西，主要的是很多的现代的文化名人对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对他的一些哲学主张啊，文学主张的一些见解，一些论述。本来这些哲学的东西对公众来说就意味着很远啊，也看不懂。
0: 对，
1: 结果呢，这个展览馆啊里头的那些图片都是后人画的哈，他的那些哲学主张，还有后人对他哲学主张的一些阐述，全是文绉绉的，很难看懂，跟那个文言文差不多。你想想看，咱们公众也不是说语文素养有多高，能把文言文给看懂了，所以大家基本上进去看几张桌子几张椅子赶紧就出来了，那些挂在墙上的文字看都看不懂，赶紧就出来。哎呀，我觉得是多么遗憾，曾经王阳明和他的一些弟子啊在这儿办学，影响了提高了当地的一些学子的一些文化水平，而且这个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这个学说还在海内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在日本韩国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影响。 就在他的一个，虽然说王阳明的故乡不是在下次古镇，但是在。

0: 这里是很多年在这儿讲学办学哈、
1: 嗯、
0: 就像咱们的孔子一样，虽然说他不敢跟孔子相比嘛，那居然哎，就办成这个样子啊，几十个平方，然后里头桌就是一些古色古香的桌子椅子，就是一些类似于文言文的一些论述，就是看的人脑袋疼脑袋大，赶紧就出来了。哎，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的不到位。
1: 嗯，还得中译中自己来翻译一遍。
0: 对，而且它而且还是竖着，不像我们从左到右那个书写的顺序，它从上到下的那个顺序，从右到左的那个顺序啊，看着就费劲啊。本来这个书写的顺序跟现代人又不一样，而且又不是白话文，又是文言文，就看着就更费劲。你起到那个文化普及的作用了吗？我觉得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看都看不懂，哪儿普及啊？
1: 确实是。那我们话说回来哈，我们稿子写完了，得有人来审吧？这些按流程都应该有的审核环节，它正规的做法是你撰稿人写完了以后，我要交给文史的专员去审核内容，然后看这个内容是不是真正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然后给这个文字编辑审核文字，最后才是由场馆的领导来终审签字，一共有四道关卡的。
0: 嗯，基本上我们认为的哈，一般通常情况下有这么四道关卡。嗯、
1: 对。
0: 结果呢，每一道都没守住，结果就闹出一个大笑话了啊！
1: 哎、
0: 但凡每道关口工作的人、审核的人多看一眼，也不至于出现这些错误，也不至于说把这个笑话挂上墙了。
1: 对，
0: 它不是普及文化，而是像这个博物馆以外的人彰显这个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多低啊，连错别字儿都认不得，都识别不了。
1: 现在很多场馆说是为了赶工期嘛，也为了省人力啊，这个写完了直接就排版，排版了完我们就直接打印，打印完了我们直接挂。这所谓的审核环节是不是就是发到那种工作群里，然后让大家哎你有空看看吧，结果我以为你会看，然后我又以为你会看吧，谁都没看，这种情况确实是很普遍哈。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说他们的可能是态度方面有点问题吧。
0: 嗯，
1: 审核的人看了但没有当回事儿，觉得不就是个错别字儿吗，你改过来不就行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比你不看还可怕呀。嗯、因为他确实传
0: 他是什么挂出来以后、嗯、觉得错了我就改，把这个展板改了。那为什么你没挂出来之前你就不改呢？非要等到公众去识别你的错误你再改。当然这种呢能够事后改正也不错，但是你能不能等事儿出之前哈、啊、提前的来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不是多难的一事儿啊。啊，每一层都细细的把关，都细细的审核，就不至于闹这样的一些笑话。因为是省博物馆哈，大家都知道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在那儿工作、嗯。结果呢，发现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能识别的错别字儿，他们都识别不了。
1: 对，而且我相信，就大家去博物馆、去展览馆，想看的是一段历史文化，想了解的是这个。这个文物嘛，绝对不是说想去找这个错别字、啊，
0: 不是故意想去找茬的。
1: 哎，对，不要觉得错别字这个事儿什么就很小，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大家，都这么觉得，都觉得无所谓哈，那展板上的错别字只会越来越多。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呢，就是说文化殿堂，哎，别让这个错别字儿砸了招牌哈。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您对各大博物馆曾经出现的错别字儿哈，是怎么看的？如果说这样的一些事件出来，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承认错误改正，而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哎呦，工期限制了，我们没有审核，我们改了就是嘛哈。这个还好，但是有的人就是打太极，哎呀，不是我的责任，是由于催得紧啊，各种各样的原因。那对公众来说，算了，我不说了，你就让他继续挂在墙上出丑吧啊，总有一天有人发现了，那可能你在那挂一年，让这个一年的游客都来骂一遍，挂两遍，十年都是这样，你这张老脸能搁得住，你的管领导能搁得住，那就让他错去吧啊。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媒，关注以后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在

0: 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接着继续的为您分享啊，为什么说咱们博物馆陆续出现这样的一些错误，究竟这样的一些错误应该从什么方面来进行一些避免。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同志们辛苦了。
2: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5: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5: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文化殿堂，别让错别字儿砸了招牌。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为大家列举了浙江省博物馆，还有湖南益阳博物馆，还有一个甘肃省博物馆，哎，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展板上哈，展览上的一些错别字儿。遇到这些错别字儿，他们不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认错误改正，而是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进行这个推诿啊。所以这个现象呢，也引起了我们公众的一些就是一些关注。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怎么来避免啊类似的一些错误。我们呢，虽然说这个改正错误呢是博物馆的事儿，但是我们作为媒体的话，也有责任去监督他们哈，也有责任去催促他们怎么避免这些低级错误。好，我们来看看咱们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位网友书香家长说，上周带儿子去逛市博物馆，儿子指出了三处错别字，工作人员只是简单的道歉修改，也没有提后续的整改措施。哎呦，他是觉得文化场馆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那确实哈，这位家长也说出了很多观众的游客的一些心声。改错确实是你的本分，你就应该改，但是光改不够啊，得有人为这个错误来负责。
2: 哎，
1: 得有一个机制避免下一次错误的一个发生。今天错了今天改，明天错了明天改，后天错后天改，改不停啊，咱们这认错也不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样的事件出多了以后呢，人家说，哎呦，你博物馆干啥吃的，你这个把关的人干什么干啥吃的，写文字的人干啥吃的，一堆堆全是草包吗？好，还有一些网友呢也在留言哈，小冉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网友的一些留言。
2: 这个叫文博爱好者的朋友就说哈，去过很多家这个省级区级的展馆，这些大馆都偶有疏漏，那小型的非遗馆文史陈列室的错字并句就更为普遍了，希望这个场馆能够重视文字严谨性这道底线哈。
1: 嗯，
2: 你看现在那些大型的博物馆尚且还出现把红军写成红车的问题啊，那基层场馆的文字审核短板可能会更有问题哈。这些文化都无小事儿，你一字之差传递的就是完全错误的文化信息。

0: 析嘛，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错误出现，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受到的文化输出是错误的。这个江津教授人就说哈，经常带学生集体参观展览，然后建议本地的博物馆定期联合学校去开展文字的刊物志愿的活动哈，师生来帮忙巡查展板，互利双赢。哎，我觉得这思路就不错，你学校和场馆的联动既能发挥这些学生细致观察敢提出敢问的优势哈，也能帮助这个场馆常态化的排查这么一些文字问题，确实是一举两得。
1: 这个话呢说的是在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哈，你的这个错误非要等着咱们老师同学去发现，那你这帮人干啥吃的呢？我反过来，我作为网友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你就依赖着咱们老师语文老师去发现吗？依赖着咱们学生去发现吗？当然他愿意开辟这个通道让老师和同学去发现很好，但是你也不能说把责任都推到，或者说把你的这个前端都推到，它也不是有前端的，它是事后展览，把那个事后的这些责任都推到那个老师和同学身上啊，你事前的那个把关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你让老师这学校老师和同学去把关了，那已经是造成一些影响了啊，错别字的负面影响。
0: 对，这博物馆的说明牌就是递给每一位观众的文化名片嘛，这名片上要是有污点了，我们观众对整座博物馆的信任也会打上个问号了。
1: 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例子，到那个早餐店，有顾客去买花卷儿，发现那个老板写成花圈儿，哎呦，可能这个老板可能是小学没毕业吧，我们会在那儿想。但你走到那个省级博物馆，发现这种红军写成红车哈，匕首写成七手，非常低级的错误哈，它也不是什么生僻字，你识别不了，你查不了，真的就是常用字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博物馆呢要进行一个整改啦，要建立一个机制哈。怎么办呢？怎么建立一个机制呢？我们也不是说建立多么复杂的一些制度，只需要三条硬措施就能够在一定的基础上来杜绝这种错别字频发的现象。好，来，小冉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怎么去避免这个错别字频频出现的现象。
0: 我觉得第一条哈，就得错一个字，那我们就扣责任人的绩效。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一个事儿哈，你写的人、审的人和批的人，每一个人都得为这个文字上的马虎来付出代价，光靠自觉我觉得是不够的，你真的得拿工资条来说话哈。
1: 不然引不起你的重视。
0: 对，你哪个环节出的错，那责任人这个绩效考核就扣分，我们的年终评又受影响，让每一个经手的人都知道，都警醒起来，就文字上的事儿都不是小事儿嘛。
1: 是的，因为博物馆它承担的就是普及宣传文化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重任，历史的一些使命，所以对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像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哈，播音员主持人读错一个字，这个标题有错别字，还有语法不通顺，然后呢领导的排名给写错了，这些我们单位内部都是有这样的考核机制的。然后比方说这条稿子是记者写的吧，当天的这个他们部门的主任还有当天的值班编辑啊，这些都没有发现，记者一旦发现错误挨着一个一个的打板子啊，说明你这个机制建立是在那儿，但是没起到作用，那不就是形同虚设吗？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不能说当班的编辑说记者写的，你不能部门主任说记者写的，那你既然那个守土有责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你作为这个管理者上位者，你就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这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是不是上纲上线，不是的，我们严谨一点啊，谨慎小心一点，就避免类似的一些低级错误出现，然后损害的是这个单位的形象啊。你看这个博物馆闹这些低级笑话，不是损害博物馆的形象吗？所以这个考核机制是应该建立起来的。错一个字是应该 虽然说谈不上绩效这些问题，他如果说有这个绩效的话哈，错一个字儿，像我们是扣什么多少钱几十块钱，像央视主持人读错一个字儿，字音读错了是200块钱，有的央视主持人就一个月的工资啊什么收入就去填那个洞去了啊，干一个月白干了，因为错别字发生的读错音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吓得他不行。然后这样的一个惩戒措施出来以后，看你下个月还敢不敢错，这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嗯，确实是哈。那我们在这个工资条上体现了以后呢，我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场馆上挂一个纠错的二维码，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个错别字呢，就可以送一点文创的小礼品，比如说一张明信片啊，一个书签啊，或者是一张免费的参观券啊，就你花不了几个钱，但能把每个游客都变成
1: 小小监督员。
0: 对，我们场馆就把这个纠错的二维码贴在最显眼的位置嘛，我们观众发现了问题就随手扫码就反馈了，场馆来定期的汇总整改，把这个监督的网撒得够大，那我们出现错别字的情况就会越少。
1: 嗯，不只是发现错别字发什么小礼品哈，因为什么呢，作为成人来讲哈，发现这个错误我可能私下去讨论，我不会说多大的力量去激励我去改正，因为刚才说了多一事不如
0: 少
1: 一事哈、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小礼品，大家也不是冲着这个小礼品嘛，就觉得有这样的激励机制，虽然管不了多少钱这个小礼品，但是好歹体现了这个博物馆对我的一些重视，对我意见的一些重视，那我可以去就是给你监督一下哈。虽然说是事后监督，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广纳群策群言的一个政策啊，这样一些措施让大家都愿意去给你曝曝光，因为你不怕，你不是说像有的博物馆站出来，没有，我们没有问题啊，就是工期赶了是制作方怎么问题哈、啊，或者我们审核什么问题，你都是这种态度，我还去说啥呢？我只有闭口不言。但你愿意去打开你的这个监督的通道，让我们公众参与进来，那我就可以知无不言，言而不尽，言无不尽了哈，就可以说、其实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给你指出了什么错误，其实对你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改进是很有好处的。哎，你堵塞了大家监督的这个通道，你只能是越来越差。哎，不只是反映这个错别字儿，比方说你的这个博物馆的基础设施某一些方面不太合理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二维码呀，或者说到咱们这个游客中心啊进行一些登记啊，您的这个意见留下您的电话，您的这个意见合理的话也可以我们送一份小礼品，体现我们博物馆馆方对于我们游客的意见的一种尊重。打个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啊，对我们的盲人是不太重视的，别看大街小巷都修了很多的盲道，但是盲人要过马路，红绿灯他能看得见吗？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过去，什么时候该不过去吗？所以这就是没有站在我们盲人的这个角度，所以怪不得这个大马路上没几个盲人走呢。以前我们还看到那个盲人拿着一根棍戳戳戳的走，你们现在不敢了，因为看不到红绿灯，哎，也不可能他随时问身边的人，哎，红绿灯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吗？人家在很多发达城市，他就是什么呢？有这个语音提示，他那个红绿灯旁边，他有一个就是声筒传出来的声音，嘟嘟嘟，啊，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这个缓慢的这个节奏的嘟嘟声，然后呢，通知你可以过去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你就知道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对，
1: 哎，所以对我盲人来说，他眼睛看不见红绿灯的颜色，但是可以，因为盲人的听觉很灵敏嘛，他可以凭听觉来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不能走。但是现在你看到我们城市还有重庆那些城市，有多少的红绿灯旁边有这样利用声音辅助帮助盲人过马路的一些信号呢？没有，设施没有，博物馆也是这样。我们残疾人坐轮椅，很多的博物场馆全是楼梯阶梯上去啊，盲人怎么办？啊，不是。残疾人怎么办？他真的是上不去呀，
0: 就感觉是把这个 人拒之门外了。
1: 对，你别来了。
0: 对，你没有这一系列的措施，这个环境对残疾人朋友实在是也太
1: 不友好。

0: 好了。
1: 是，所以根本就没考虑到，设身处地的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也有出行的需要，也有去那个看展的一些需要。你说盲人看不见吗？那残疾人可以看展呢，他有眼睛的，只是腿脚不方便，是吧？所以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哎，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啊，说出了博物馆纠正这个错别字给到的一些激励措施，不只是什么错别字，可以给园方馆方提一些意见。咱们基础设施的一些问题啊，残疾人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把那个楼梯阶梯换成那个什么台阶儿啊，这些上去啊。有些台阶，银行的台阶它也有台阶，特别陡，咱们这个坐轮椅的粗的一些下去就很容易刹不着车，它那个台阶滑坡那个又短又陡，很难控制它的速度，表面上是看着有，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0: 对，我们不能把这些只是说做表面功夫，而是真的要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些残疾人朋友来想一想。那话说回来哈，我也想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场馆的工作人员想了个借口，就内部人看多了这些展牌，你容易审美疲劳，这个错别字就从你眼皮底下这么溜过去了，你发现不了吧。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展板挂出来之前，你制作之前，请语文老师或者是专业的文史学者来帮你把把关。就像小学语文老师嘛，他们对错别字和语法问题都特别敏感，
1: 是纠错的，
0: 对，因为每天都在和这些小朋友们打交道，和这些错别字打交道嘛，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就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让专业的人来兜底嘛。
1: 是的，不只是错别字的问题交给我们的语文老师，还有你博物馆它会牵扯到，比方说历史啊人文啊这些，可能也有你园方准备的不太全面的地方。
0: 对
1: 啊，比方说那个历史事实你的时间错误了，你可能也不知道在网上哪儿找的资料哈，那个有相关的专家给你指出来，你还得去接受意见啊，
0: 对，
1: 我们多方的一些核查，而不能说你懂个啥呀啊，我这个资料是什么什么是谁谁谁提供的什么的，咱们抱着这个虚心啊谦虚的一些态度，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说接受八方的意见。你觉得我就是吃文化饭的，我比你懂，我好歹是个文化人，你这些意见我都听不进去，那好，就让错别字继续在墙上吧，就让你这个已经是发生的错误的历史事实继续贴在墙上，让别人来笑话你吧。
0: 嗨，这个很多场馆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审核制度哈，但审核的人他就是写稿子的人，你自己审自己等于没审，就像我自己都说你写东西，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写作文小的时候互相改，
0: 对，
1: 因为互相改才能够发现你的这个错别字或者你的这个语法错误，自己改了很多遍好像也觉得
0: 不
1: 需要改，看不出什么毛病。所以啊，这个请别人来参与监督就像是照镜子啊，你没有这个镜子你没发现，哎呦今天脸上有眼屎啊，今天我这个口红没画好啊，眉毛没画好啊，你没有这个镜子你就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哪儿不对劲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就说设立这样的一些监督纠错机制，广纳这样的一些监督的一些渠道，就是让我们有一面两面更多的一些镜子，让博物馆能够自我的改进，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0: 对，当然我觉得也不只是说你照镜子就够了，我觉得自己你也得自己去定期的巡检啊，
1: 内部的审核也很重要。
0: 对你展板挂上去不是说就这么就完事儿了，我们定期的回头看看这个展板上的文字有没有磨损啊，有没有模糊啊，你后期修改上去的新的内容有没有这些新的错误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常态化常规化的去检查才可以被发现的。
1: 是的，首先呢毕竟把它挂上墙了哈，我们再请公众来监督有点马后炮了，毕竟这个丑呢已经是出来了哈。
0: 对，
1: 所以能不能把这些错误错别字儿都及时的内部消化了呢？及时的通过内部的审核监督机制哈，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头，把错字率纳入到相关员工的考核当中，每个月统计一次哪个展。

0: 区被游客纠错最多啊，这些责任人的绩效可能就要受一些影响，员工的绩效要受一些影响。你说偶尔发现一两个还没什么，老是发现你错啊，那肯定你的这个业务素质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与其说苦口婆心的说你下次要改啊，下次要改，还不如说用这样的一些奖惩机制来说话，那比我们苦口婆心的这样的一些说话更有力度。
1: 对，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措施哈，但核心也就一句话，把文字当回事儿。我们真的得思想上重视，制度上跟上，那这个错别字才会真正的消失在我们大众的视野里，而不是等着大众来纠正你的错误。那这样的思想确实是
0: 有点滞后了。
1: 对，
0: 嗯，确实哈，今天我们聊到最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文化殿堂，哎，我们所说的博物馆、各种的陈列馆、展馆啊，是一个传播文化的地方。但是呢，别让这样那样的一些错别字砸了咱们的招牌啊。文化馆也好，博物馆也好，咱们陈列馆各种各样的一些展馆，它就是一个传播文化的地方，意味着里面的人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哈，这个基本的这个语文的错别字儿这些必须要写对哈，这最基本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三家博物馆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错别字，希望能够引起我们江津的、重庆的乃至更多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手头也在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细心谨慎，毕竟文化馆呢是收藏研究展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地方，它的说明也好，招牌也好，都代表着官方，是非常权威的一种文化解释。低级错误是频频出现，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老百姓发现以后呢，就觉得他的专业性会大打折扣。哎，都是些什么人在搞那些文字宣传工作呀？哈，当然了，我们也不否认孩子们纠错呢是值得一件夸赞的好事儿。
1: 嗯，
0: 但是这也是孩子们身上敢于较真儿啊这样的一些闪光点。但是我们更希望未来在逛这些展馆的时候呢，不再需要儿童为成年人的工作来买单，
1: 对，
0: 由我来进行监督啊，确实有点搞笑。
1: 哎，对，对孩子们的这么敢于提出、敢于质疑的这么一个行为哈，我们大大方方的夸，但这份认真和勇气呢，我们不只能说只是让孩子来付出，我们每个大人都应该去学习。对场馆，我也想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改错是应该的，但不要把改错当成绩。把漏洞堵上了，把机制建好了，才真正的能够对得起文化殿堂这四个字。
0: 嗯，是的，一个错别字呢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关乎到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化的一些敬畏。一座城市它怎么去对待文字的严谨程度，也藏在博物馆的每一块展板里头。它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种尊重，你说我尊重你，但是对你说话全是那个脏话，那我尊重你吗？我们说尊重传统文化，就体现在这些展板的一些细节，哎，这样的一些标注当中。我们的愿望很朴实，也很简单。
1: 对，
0: 我们希望以后去，不管是咱们重庆、江津，还是咱们其他国内的一些博物馆啊，希望下次博物馆上新闻不是因为错别字，而是因为说这个展览办得特别好，文物讲得透，观众很有收获哈。希望得到的是这些反馈，而不是哎呦错别字又来了，哎又是小学生给纠正的，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一些叫好笑的、好玩的，感觉还是有一点难过的事情。
1: 对，我们也希望他的每一块，标注的说明牌能够配得上他所守护的文物哈，我们每一次参观都能真正的学到东西，真正的成为一次文化的洗礼。文化殿堂，千万别让错字砸了你的招牌。
0: 是的，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网友听众朋友的一些陪伴和守候。那如果说大家以后逛馆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整理相关的建议推送给我们本地的文博场馆。感谢收听，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之所以不计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15%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15%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的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和现场援疆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分成了三组，走进瓜田，每人挑一颗心中的完美哈密瓜。什么样的哈密瓜算完美？种植专家现场教学，看网纹，纹路越密越突出，糖分积累越充分。看颜色，表皮金黄或橙黄为佳。看糖线，果头部位白色糖线越多越甜。挑好的瓜，当场测糖度，比口感，评外观，从网纹的饱满度、糖度、大小、口感、多维度综合打分。随后瓜农、合作社负责人、供销社、邮政物流负责人接力出境，完整呈现一颗瓜从戈壁到餐桌的全链条。这场直播同步登陆了新华网、哈密融媒、伊吾融媒、重庆江津、涪陵、钱江万盛等多个媒体直播平台，全网累计观看突破了500万人次，不仅让网友们直观领略了闹毛虎晚熟哈密瓜的卓越品质，更用媒体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销量。那么没有赶上直播的小伙伴们也别着急，甜蜜故事才刚刚开始。8月23号，伊吾将盛大开启玛瑙之光哈密瓜乡晚熟哈密瓜丰收节暨玛瑙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届时吃瓜活动、玛瑙体验、民俗展演等将轮番登场。想在家里尝一尝这颗来自天山脚下经过严格挑选的完美哈密瓜，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网购的方式进行购买，可以关注抖音果香说闹毛虎哈密瓜，订购热线151-0902-1555。好，接下来进入到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专题。首先来看慈云镇刁家社区，为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慈云镇刁家社区聚焦了一元新居小区长期存在的用电乱象，联动供电部门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整治，从根源上化解居民商铺用电不稳、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扎实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据了解，一元新居小区此前未完成规范化的接电入户，小区住户沿街商铺长期依靠临时的变压器供电，那么由于承载能力有限，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常常出现电压不稳、供电中断的情况，那么同时也容易引发短路、火灾等事故，是群众长期反映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和安全难点。依托常态化群防群治隐患排查机制，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精准地锁定该重大用电隐患，第一时间登记建档，纳入问题整改台账，主动收集群众的诉求。那么刁家社区也联合供电部门启动了专项整治的施工，全面消除过载用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风险，切实保障辖区26户居民、33间商铺的安全稳定用电。下一步，刁家社区将继续深化相关的群防群治基层治理模式，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除险固安，常态化地开展水电线路、消防设施、公共设备等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织密织牢辖区的安全防护网。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专题当中，在顶山街道东门社区开展了百日攻坚专项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分为理论授课、实景演练，围绕隐患排查、气象预警、一键报险系统操作等系列内容，结合安全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规范基层的安全处置流程。现场居民也是上手实操了灭火器、消防水弹，熟练地掌握了初期的火情、突发事件的处置技巧，健全全民参与的防控体系。下一步，顶山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在全街各社区常态化地推进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持续建强网格物业志愿群防队伍，常态化地开展区域隐患排查，用好数字化报演平台，全方位筑牢平安社区的底线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在百日攻坚行动当中呢，圣泉街道大关桥社区也是选取了小区的网格作为攻坚试点，集结社区一长三元网格户代表、群防群治 N 力量，开展了全流程的实战和实操，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实践，为后续推广运用到社区和网格奠定坚实的基础。
那么培训结束之后呢，也聚焦小区内

电动车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占用，一系列突出风险逐项进行了排查和登记，并建立了标准化的排查整改台账，同步明确整改责任人、处置时限，构建闭环管理。那么下一步，大观桥社区将认真地总结本次试点网格经验做法，将成熟的举措复制推广到社区和区域网格，常态化开展网格轮训、日常巡查，发动群众当好安全哨，推动风险落图纳管、隐患动态清零，以常态化共治，巩固百日攻坚的工作实效。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返乡暑期大学生的动态当中。那么潮起江津寻迹圣泉两圈四线2026年圣泉街道

用诗意唤醒人们对于古渡口往事的追忆，深挖本土的人物故事，向外界发出青年推介家乡的诚挚邀约。有一些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沿着武馆三中心、商务广场、浦西公园、双拥广场、圣泉寺公园一线实地的拍摄，用镜头定格城市客厅的生态之美和人文的底蕴，聚焦古桥、古炮台等遗存，再现成渝古道的千年沧桑，以城市会客厅、精品环线为脉络，串联了莲花石、浦西公园、圣泉寺公园、双拥广场等八处地标，形成了一条连接着未来和历史的城市漫步闭环。那么从浦西漫道的城市烟火，到成渝古道的千年回响，从时光渡口的诗意邀约，到一室一梯的初心热土，每一组作品都是青年和家乡的深情对话。同学们用鲜活素材、青年话语讲好圣泉的文旅故事，也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大学生扎根乡土、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此次总结交流展演既是对本年度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成果的集中复盘展示，也搭建起青年学子展示自我、宣传家乡的交流平台。下一步，圣泉街道组织青年开展家乡调研、文旅宣传等实践，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知家乡、爱家乡、宣家乡，让青春活力赋能圣泉的高质量发展。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先生在点的到底你光光的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合作越来越欺负压力。
5: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觉得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4: 我叫韩

0: 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比众我寡，比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呢，咱们先据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地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地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啊，你为

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啊，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啊、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要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哎，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

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荣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力，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的。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率十足。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不由

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啊、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啊、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啊、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啊、一见汉军呢、啊、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啊、又绑担架呀、啊、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

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会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呀，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

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他。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际，迅速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弟，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弟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弟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刘

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顾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是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的。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阵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阵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

叛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二十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的，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那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啊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了，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

0: 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7: 最近大家可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也是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爆改妆容是吧？
8: 嗯，
7: 啊，就好网络好网红的那个样子。
8: 哎，我觉得是前一段时间会更火吧，现在倒还好一点。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爆改的妆容，
7: 所谓流行妆容，
8: 就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拿捏，还让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是不是我老了呢？
7: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接受与不接受，或者说可能你看到一些妆容以后，你觉得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吧？
8: 比如说清冷佛子妆
7: 啊，这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一定得让这个刘海啊遮住一半的眼睛，然后手里可能还得拿上一串这个各种古玩的珠子，然后超长的那种眼线，再穿一件中式的套装，眼睛呢要画的那种细长细长的。
8: 这是男士妆容还是女士妆容？
7: 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参考吧，就是主打一个那种清冷的感觉。
8: 但是你说那刘海必须要遮住一只眼睛，我已经想象到安在男士脸庞上的样子了。
7: 好像很多男生确实是尝试过这种妆容啊。
8: 对，因为把它放在女生脸上嘛，就感觉好像多了那么一丝丝诡异。
7: 那咱就说说女生吧，现在女生的这个妆我也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8: 我也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种网感妆。
7: 哎呀，就是鼻头啊抹的那叫一个红，好像刚哭过鼻子似的，对吧？然后那个美瞳戴的大大的，还得是特别重的两大片的那个腮红，
8: 对，
7: 超重的鼻影，还要把那个嘴唇画成一个嘟的不行的那种
8: 啊，要嘟嘟嘴，然后嘴唇也要大要厚，
7: 嗯，
8: 然后呢，这个下眼睑一定要拉到苹果肌，
7: 人家那叫卧蚕、是吧？
8: 对对对对对，就画出来那么厚重，然后还要打上超重的鼻影
7: 啊，然后那个下眼线好像已经是超出了自己下面已经画一大圈了。
8: 但是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也这样画过，但是说实话我画不到人家网感妆那么强的鬼斧
7: 神工的。你的手不够狠。
8: 对，我差多了，我这狠劲儿差太远。
7: 对，人家那下手绝对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过吗？
8: 我见过的少，主要是我看到以后我好像不会特地多看两眼。
7: 我有时候在那个商场里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姑娘画的那种妆，然后我就机灵一下，你懂吗？
8: 对，但是那种妆容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她原

0: 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然后会有一种动物的感觉。
1: 那动物？
0: 对呀，就是动物特别有灵气儿，就全靠美瞳了。
1: 哦，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妆就是千禧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那种就是仿造千禧年那会儿流行的妆容
0: 啊。我知道了，就是耳朵上或者脸上或者嘴唇上或者眼睛上贴上那种不灵不灵的各种钻钻
1: 啊，然后就是眼影啊什么的配色都非常的大胆，
0: 嗯，
1: 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编发，就是编那种小辫儿，然后上面还要加一种彩色的那种小夹子
0: 啊，还有编发呀。那我每次要是化这个妆的话，我就先去那某某饭店里去排个队等个位，先让他给我编编头发，
1: 吃个火锅是吧？
0: 对。
1: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张脸呀就当做一张画纸。
0: 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这几种爆改妆容真的是把脸当做画纸，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都把脸变得拉直变得紧绷，然后在这个画纸上可以任意的泼墨挥毫，
1: 就是整个重塑五官对吧？
0: 对，
1: 甚至还会用很多像什么那种胶带，然后什么假发片假发套，然后去你整个人画完以后你就看不出是对方了。
0: 认真的，我觉得爆改之后人脸识别都打不开了，根本识别不到你到底是谁呀、啊、兄弟你贵姓，
1: 你化不化妆，这个咱们单位的脸部识别系统好像也不太好认吧。
0: 你说谁呢，你在这个时候大放厥词，你想干嘛？
1: 所以你看这个网红妆其实画起来真的是让人面目全非呀、啊、
0: 反正现在确实化妆的一些化妆师们，我真的觉得人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还有很多的妆造师在各大景区各大古城，你会看到啊，有异常优秀的化妆师，他们手里的刷子不是刷子，而是画笔，而是能够让你大变活人的画笔。
1: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这种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们都会用腮红，而且腮红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嗯、有没有？
0: 以前女生涂腮红其实是为了增加气色，越淡越好，但是现在涂腮红真的已经到了能够拌饭的程度了。
1: 拌饭的程度可还行。
0: 哎呀，最近啊也开始又流行这个腮红拌饭妆了，就是又有一个新梗叫做腮红拌饭，意思就是、大致啊就是腮红用量大用途多，不同的腮红色呢还可以混合使用，几乎到了拌饭的程度。
1: 哦，
0: 结合当下一些女明星的这个流行妆容来看呢，比如说氛围感的清水妆，纯欲风的女团妆、对于腮红的运用那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1: 哎，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用腮红的量会大吗？
0: 还可以吧，正常。
1: 就是你会根据这样的流行趋势而调整自己的腮红用量和范围吗？
0: 不会，我不是一个冲浪的人
1: 啊，所以你就会，
0: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网感的人，
1: 所以你的妆容就永远是焊在一张脸上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感觉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明明已经很努力的靠近某一种网感妆容在变化了，但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是口红重了一点。
1: 嗯，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杨紫最新的一个新中式的造型哈、啊，她就是梳着那种侧分多股辫，然后扎发，然后穿着白色旗袍，很搭配，然后显得也非常的古典和娇俏啊。这额前呢还留着几缕碎头发，也是加持了一种破碎感。
0: 哇，你这个说话真是咬文嚼字呢，还额前，不就是脑门前头吗？
1: 你看人家那个妆画出来就是不一样。
0: 嗯，确实是比较白皙，
1: 对，
0: 比较
1: 清
0: 透，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他眼下那个腮红就是有一种偏紫调的感觉。
0: 你要不要给人观察的这么仔细，你是放大了多少倍啊江小白，你暴露了。
1: 你要看的就是他其实那个紫色是可以调整他那个肤色的状态的，是可以去黄提亮的。
0: 哇，我发现你将来是可以去转行做化妆师的，懂得有点太多了啊。
1: 哎，我跟你讲，他那种就是他化那个妆整个感觉出来就是很娇嫩，而且那种娇嫩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娇嫩感，而且还平衡了面中留白，整个那种妆容看起来就楚楚动人。
0: 哎，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腮红拌饭妆大部分比较适用于白皙的皮肤。你看还有一个女生李一桐，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1: 她也喜欢用这种，
0: 对，她也很适合。她分享的这个腮红拌饭妆呢，是拿捏了腮紫加腮红就等于白里透红一整天、然后靠近泪沟的位置呢，腮紫可以饱满提亮面中，腮红继续给它叠加不超过眼角的延长线，那对于整个脸颊比较瘦的女孩子就能够立马的获得一个粉嫩感很强的妆面。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妆的趋势，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那跳跳糖，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了解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妆容好不好？
0: 你可别了，我真不敢卖弄，因为我发现张小白太懂了，今天暴露出了很多什么假呀 什么节呀，还有什么专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哎，上一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腮红拌饭妆是吧？
3: 对，提到这个杨紫，还有这个李一桐。哎、其实像除了他俩，还有像大家熟悉的很多零零后特别喜欢的张元英
2: 啊，
3: 那种对女团妆不就是腮红拌饭妆吗？
2: 嗯，
3: 包括也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鞠婧祎，
2: 嗯，
3: 对吧？
2: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全脸打腮红，它怎么才能不翻车呀？
3: 你看啊，现如今其实不管流行的它是腮红拌饭还是全脸打腮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腮红的接受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很多女孩子们

0: 对于腮红玩出了很多的小巧思，那对于新手来讲，大范围上腮红要么很容易下手太重，
1: 红的哟，
0: 对，要么就是很难做到融成一体，
1: 一块一块的，
0: 对，就完全不能够像女明星那样变得粉嫩啊，或者是感觉从皮肤里透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腮红不管你在脸部的哪个位置，你想要好看不网感，首先一定要呈现一个整体的和谐，这个色彩要融合，过渡要自然，范围要合理。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0: 是的，所以这个腮红色系的应用，不管是混搭还是叠涂，想要让肉眼看着不突兀，其实掌握技巧很关键。
1: 哎，你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腮红的分类色彩一共有几类。首先啊，它是有这个膨胀色和收缩色之分的。再有呢，就还有一种是专门打造这种氛围感的，对吧？
0: 对，那每个颜色的应用，它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范围其实都不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膨胀色啊，膨胀色它指的就是饱和度、明度比较高而且浅的颜色，色调呢偏冷，不宜厚涂，因为上脸它能够达到一个局部提亮的效果。配合氛围色，哎，修饰一些面中的位置，还有太阳穴的位置，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可能颧弓会有一些凹陷、暗沉这些问题，那范围建议啊不超过眼睛外缘的延长线。
1: 再有就是收缩色了，收缩色顾名思义啊，就是比这个肤色要深一点啊，然后它饱和度比较低，它呢可以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那面对这种比如说面部的轮廓当中的高颧骨啊，然后颧骨外扩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修饰一下的，然后结合这个膨胀色和氛围色，然后自然过渡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再来简单说一下氛围色，腮红主要呈现的颜色配合整个妆容的色彩选择，用来凸显氛围感的就叫做氛围色。
1: 哎，那我发现你平时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用到更多的是收缩色，哎，因为你会打到就是颧骨的外侧，对吧？你很少会用那种膨胀色，然后氛围色好像你很少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首先我皮肤是比较偏黑的，我是属于浅色的黄黑皮，所以我在打腮红的时候通常用到的都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收缩色。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它是用两侧脸颊的位置去往里打的，所以它会让整个的面部折叠度会更高一些，
1: 显脸小。
0: 对，我是圆脸，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宽度稍稍的缩窄一些，视觉上看上去更窄一些，更小一些。
1: 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氛围感的一些颜色的，在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再用氛围感去把面中点缀一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主要黄黑皮吧，如果你轻易的用一些比较明艳色彩的，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土。
1: 哦，还有这一说呢，
0: 改天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不像你这样的白皮，就是你像张小白，他的皮肤特别白，是属于黄白皮类的一白，甚至比一白还要再白一点点的色号。那像这种色号它就比较适合氛围感的颜色以及一些膨胀色，它会让整个面部更加的饱满立体。
1: 还好啊，我平时是首先是不化妆，其次呢即使化妆也不会用到这个腮红啊。我们再来看看，说完这个腮红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眼线吧。其实我发现现在眼线也是有这种越流行越淡的这种趋势了。
0: 如果说化妆的尽头是淡妆，那无眼线眼妆正是给妆容做对了减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无眼线的妆容和松弛感，它的带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什么样子的。
1: 你要说到这个高级感的妆容，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倪妮。
0: 她确实是代表人物，
1: 就是她的那个妆美出圈，
0: 是她的妆容就很有辨识度，而且不容易被复制，整个五官的一个突出表现还是很强的。但是她的妆容确实值得学习，而且很适合她。
1: 我觉得也适合你。
0: 哦，不适合我。
1: 倪妮的妆容，你不也是那种清冷妆吗？
0: 我不是吧？
1: 你是哪种？
0: 我是浓颜系，就是但凡淡一点的眼线
1: 都不行，
0: 或者说薄一点的眼线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眨起来就没有了。
1: 那你觉得倪妮的妆容关键词是什么？
0: 少即是多。
1: 哎呦，
0: 她是淡颜系，就是五官没有过多堆叠过多的一个元素，整个就是保持一个色彩的和谐，保留一个视觉重点。通常你看倪妮的视觉重点一般是在嘴上，所以她的眼妆经常会弱化线条和色彩，就是让整个的面部和眼型看起来更干净，也不会显得过于成熟，反而会有一种英气的性感。
1: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杨紫，你不觉得杨紫最近的妆容也挺出圈的吗？
0: 其实杨紫在过去她一直都走的是浓颜路线，
1: 我觉得她是在找风格之前。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啊，她也是淡颜妆造，我觉得让她完全是美出了新高度，
1: 就拿捏得很精准了。现在就是没有眼线，然后淡淡的眼影的这种妆，让 然后就显得眼

0: 球会非常的透亮，然后就像是葡萄一样，很高级，很耐看。
1: 完了，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浓颜系了，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种淡颜类型的妆容，好的底妆很重要。那当你底妆打好之后，你再最好给自己配上一副很干净、很清爽又很自然的美瞳。这无眼妆、淡颜妆就可以完美的驾驭了。
0: 所以我说你是适合的呀，就是你的那个感觉是有你的感觉的，就是你俩都属于猫系的。
1: 我谢谢你，等我改天好好来试一试。
0: 其实你像很多女明星都会有现在一种就是淡颜的这种妆容的推崇，你像什么杨超越啦，像什么张若楠啦，甚至还有那个大眼萌妹赵今麦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淡淡的，然后打造出一种青春小花的即视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2: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3: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2: 啊，
3: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2: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3: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2: 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3: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
2: 哦，
3: 它是形容
2: 就是亚洲女孩。
3: 对，

0: 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女生，所以就叫这个风格
1: 啊。那她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0: 对，哎，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
1: 哎，
0: 那 ABG 的她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了欧美妆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亚裔特色。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1: 哎，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0: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1: 嗯，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0: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1: 就眉毛有一些挑，对吧？
0: 对，
1: 有
0: 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哎，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0: 嗯，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0: 嗯，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用这种妆容
1: 啊。对，
0: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
1: 嗯，
0: 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0: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他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嗯，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呢，
0: 叫什么？
1: 舒淇。
0: 哦，对对对对对，她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她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0: 但是她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妆很舒淇的那个适配度还蛮高的吧。
0: 很高。另外像脸型偏方圆有肉感的女生也很适合。我就偏这一挂啊。大家可以把钝感转化为一种甜辣碰撞的特色。如果你脸型比较瘦啊，且比较窄长，那可能会更偏向于成熟的欧美风。而且再从气质的整个角度来看，其实 ABG 妆容它的眉眼很有个性，有一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也比较高。
1: 对，就相比于欧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0: 对，
1: 还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0: 啊，烫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嗯，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青苔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镜。
1: 哦，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

0: 眼的。
1: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他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1: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它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0: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轻态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1: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轻态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轻态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经验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轻态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颜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0: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1: 恶毒女配。
0: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1: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0: 对，
1: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0: 小烟熏妆的感觉。
1: 你去观察，它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0: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1: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0: 哎呀，真的是好恶，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1: 就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0: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1: 对，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0: 哎，我知道有两种，就是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恶女妆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1: 啊，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0: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1: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轻态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苍白。曾经
1: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向往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关心绩效周报和末位淘汰，只在乎时节、天气、种子、收成。年轻人对田野的想象是小森林、李子柒、桃花源。

瑞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记忆从农，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 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树上掉落的樱桃动了自杀的决心，而因为番茄的滋味， Carrie 选择留在田野。如果把种地比作一个大型游戏，他才刚刚完成新手教程，但身在土地上，眼里就只有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Carrie 弃疫从农的另类经历。

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吃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自然浓郁的味道。2022年春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家里，没办法出去工作，物资又很短缺，就干脆自己种。邻居大爷说，番茄是最难种的作物，反而让我跃跃欲试。果然种到一半，番茄苗就长歪了。但就在大爷摇头说，这番茄不行了的时候，它又奇迹般的长回来了，还长得特别好。等了4个月，第一颗果实成熟了，我们一家人围着这一颗番茄看了半天，把它摘下来，一人一块的分着吃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口感沙软，酸甜味正好，和市场里买来的完全不同。我甚至感觉比记忆里的还要好吃，这让我对种番茄突然有了特别大的兴趣和信心。想着如果承包一片田，有人来了，我就能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番茄是什么味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种地毫无概念，但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想象中的那种生活像诗里写的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碰巧那时候有个朋友在上海郊区拿了一块地做露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在那旁边做了农场。那块地不大，一共5亩，3000多平米，一年的租金一共6000元，算是上海周边的正常价格。但我没想到这块地正是我们折腾的开始。番茄算比较娇贵的农作物，对光照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但我们租的土地地势太低，容易内涝，旁边还是做林业的，遮挡了阳光。如此种种，每踩一个坑我就后悔一次。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早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崩溃是它完全不能种植。在我们承包之前，这块地已经荒废了有些年头，土壤板结严重到所有设备开进去都没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全用来除草了。等割完了草，再用翻耕机松土把草根都翻出来，然后堆上有机肥羊粪来让土壤变得松软。我们光是改土就改了大半年，做农业真不能用天来计算时间。我们的农场太小了，租农机不划算，所以耕作设备都是新买的。我发现农机网购这一块的路子挺野，可以说是另有乾坤。一开始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耕机，照片里标注的是五羊本田，一个中外合资品牌，收到后却根本不是。最糟糕的是用了3个月就坏了，我想要售后，卖家却消失了。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很多次，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网购，转而去问周边的农场和村民，找到附近线下售卖的地方，起码售后能有保障。在种地这方面，一切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都要让位于实践经验。遇到问题时，我查过书，也问过农科院的朋友，但真想快点解决，不如拉个种过地的村民来靠谱。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是一个常识，但在种地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常识背后意味着什么。去年夏天台风过境上海，雨水把整个棚都淹了，积水直接没到脚腕，作物也淹死大半。我们一到农场都懵了，才知道排水和观测天气的重要性，排水泵也是那一次才装上的。好笑的是，认真关心天气后，我还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结果发现周围农场上种地的村民都不看天气预报，他们抬头看看云，吹吹风，就能预见雨会不会落下。农场没有忙季和淡季的概念，从开始种植到现在，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到旁边的村里去请有过农活经验的阿姨帮忙，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想要加入我们，他们带着田园生活的滤镜过来，体验完种地的辛苦，又把滤镜打碎离开。奇怪的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

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我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这位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瓜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 0.5 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个大型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上海的 Carrie 种番茄的故事。

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唯一一部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夜温最低可达到-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就无法正常生长，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互动装置、数字技术都是必修课。因为不放心番茄棚里的温度稳定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橙色、黄色、绿
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但我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种出来是我自己的，它的成长结果都掌握在我的手里。种植考验人的耐心，常常跟作物对话，让我平静了很多。八月棚里白天的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所以我们早晚摸黑去农场照顾作物，剩下的时间拿来补觉。黑白颠倒的作息让我们收获了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日出。终于要到秋天了，这是农场里最美的时候。秋天的天总是很高，一阵大风过后，空气和天空都会变得纯净。我站在这些作物的旁边，面朝田野，风吹日晒，眼前的景色就像印象派的画一样美丽与壮阔。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我看来，种地的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农业需要科学与严谨，却也是最变幻莫测的，失落和成就感每天都有。土地不会100%回报你，但我知道精力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

0: 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行，那工作也不行。不像他以前遇到的住客，在这里组一局还要出去嗨几局，聊着聊着还会产生几对情侣，好像生活越来越难，只剩下工作这该死的东西。他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情，所以才在这家青旅来来去去。2018年大学毕业，不愿按家里说的留在四川当老师，他跑来上海找自己的生活。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干了一个月辞职，干脆在这家住宿的青旅应聘了前台。后来有个熟客劝他考研，别这样毁了人生。他之前失败过一次，二战又是一样的结局，觉得没能跟上留美回来的男朋友步伐，爱情也丢了。迷茫之下回到老家，发现周围同学都在当老师，有车有房。当时去上海的决定就是个错，你看你在上海过的什么日子，最后啥也没有。有人跟他说得很直接，他心里不是滋味，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除了继续备战想不到其他选项。第三次又失败了，但他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通过考研获得安全感。这次重新回到上海，他还是找了一份助教工作，但不再觉得常住青旅会显得自己非常菜。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每晚回来有熟住客问候，也挺温暖。不过当初在青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今年遇见的住客里有个女孩想找一份会场布置的工作，每天出去面试两三家，一个月下来要么薪资不高，要么一看就觉得又累又得一直加班。上海的居住成本对她来说实在太高，于是又坐上火车回家了。还有位20岁女生也曾想在这里找份长期稳。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是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了。不知道上周还休息的怎么样？今天呢，又是我们新一期节目的开始。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开启崭新的一天。确实啊，这个天很热哈，小冉。针对我们暑假很多的旅游的一些家长啊，还有一些学生来讲的话，哎呦，这个天热啊，只能走凉快点的地方去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去的一些地方，室内倒是挺凉快，室外确实还是有点热。所以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呢，都喜欢带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啊，一些陈列馆啊。
1: 对。
0: 觉得这些地方呢，又让孩子能够接受相关的一些教育啊。通过一些博物馆的一些展览、一些展出，能够让孩子们了解，咱们书本上没有介绍到的那些知识，同时。

0: 呢，又避免在外头风吹日晒的哈，避免中暑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发现，去到一些博物馆，有的博物馆确实有点离谱。为什么说它离谱呢？就是它的一些文字的一些介绍哈，展板的一些介绍会出现一些错别字，而且这些错别字的话，往往让咱们小学生给揪出来了。这确实让咱们的这个大人们，博物馆的这些工作人员情何以堪呢？你说错了吧就错了，有的博物馆他还在振振有词说，哎呀，我们审核的时候不注意啊，我们赶工期，这个场馆要赶在什么时候亮相在公众面前，所以我们可能由于时间太紧没有仔细的审核，还在找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哎呦，错了就错了嘛，勇敢的承认，就小朋友一样，勇敢的承认改了就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在前些年在新闻媒体上或者报纸上也是看到过某个博物馆陈列馆由于错别字错了以后呢，小学生给他指出来了哈，然后呢记者去采访，你看看那个博物馆还被表扬，你看哎，让我们的这个小学生指出来了，我们也虚心的接受什么什么的。但是这样的一些新闻多了以后呢，公众不仅要问哈，你这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呢？你本来是一个文化宣传领域啊，就应该承担起普及公众文化的一个责任，结果你自己是错字连篇。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话题呢就和博物馆相关哈，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让人脸红的话题哈，博物馆的错别字儿。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博物馆的错别字儿呢？就是因为最近网上有两条新闻引起了公众的一些关注哈，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是哪两条新闻。
1: 好，先说第一个吧。在浙江省博物馆办了一个长征主题的版画展嘛，结果这个展板上把休息写成了体息，在休字下面多了一横变成体了，然后把红军这么重要的两个字哦写成了红车，
0: 感觉就多一个宝盖头哈，少一个宝盖头。
1: 对，这第二个新闻也更有意思哈，是湖南益阳市博物馆那小朋友就指着那个展品的提示牌说，阿姨，这上面写错了。然后工作人员一看哈，就把匕首写成了七首，那匕字那一横多出去了一点，然后把钴六十写成了钻六十。哇，把这种化学元素的两个很相近的字也给搞错了，而且这两个新闻的共同点都是小朋友发现的，而且这些字都错得特别低级啊，像红军写成了红车，休息能写成体息，那真的是审核
0: 很低级的错误。
1: 哎，
0: 别说是成年人，就是但凡认几个字的小朋友都能识别得出来。
1: 对，真的。所以说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这写的人文字功底是不是不过关，审的人到底有没有上心，你挂出来博物馆是不是会脸红呢？
0: 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咱们的博物馆相关的哈，就是说到什么呢，文物那个博物馆还有什么陈列馆各种各样的展馆都属于一个文化殿堂啊，
1: 对，
0: 传播文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却让这个错别字儿给砸了招牌啊。小学生都能够辨别得出来的那些错别字儿，他居然就堂而皇之的登上了这个文化殿堂了，天天面对上千上万的这些游客在那儿亮相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即或是成人看到了，可能说哎，这个字儿错了，这个字儿错了，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告诉这个文化馆大家成年人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为什么说他挂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人去过问呢？只有咱们的小朋友比较较真儿，哎，小朋友说哎，这个字儿错了，老师教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红军的军不应该是红车呀，这个有宝盖和那个凸宝盖和那个有没有是完全两个字儿啊，匕首的匕和那个七就是出头和不出头啊，哎呀，老师也讲过啊，我当时还因为错别字给罚抄了几遍呢啊，对他来说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小朋友比较较真儿吧，成年人犯了就发现了这样的错误，可能就任凭他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会陆续的啊出现 错别字儿的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呢？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

0: 来说说浙江省博物馆的这回事儿。这回事儿呢，就是刚才小蕊也说了，是举办一个长征主题的画展、嗯、哎，
1: 对，
0: 展出来的都是革命题材的一个书画作品、美术作品。按常理来说哈，这个红军题材的、长征题材的和其他的什么纯艺术、纯文化的还有点区别，为什么呢？它是这个主旋律，意味着它的审核应该是更严格。
1: 嗯，
0: 没想到就刚才小冉说的，小朋友去反映说，红军写成红车，休息变成了体息哈、啊，身体的体，体息多了一横、哎、啊。红车是什么哈？这个一听一看就是这个字儿肯定是错的。那确实我们也不敢相信，浙江省博物馆是省博物馆呢，它不是咱们某一个区某一个镇的一个小小的陈列馆啊。
1: 嗯。
0: 它也不是街边的打印店，它也不是什么纯粹卖什么面点呐、啊、烧饼之类的一些小作坊哈。
1: 对。
0: 它是长征主题展。既然是这么一个严肃主题的红色的

0: 阳的博物馆呢也更逗，他的错别字呢也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就刚才说到的七首啊是啥东西呢，其实就是匕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错别字。除了这个错别字，同一个场馆还把那个钴六零写成了钻六零。钴它是一种金属元素，是一种银色的，那个钴和钻你看也是一个横着出头和没出头这样的一个区别。你看两个字儿虽然长得很像吧，但是毕竟它的意思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1: 而且这些新闻哈，也不是说只是一个两个博物馆会发生这种事儿，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新鲜了。你看在这上个月哈，一个10岁的小朋友就在甘肃省博物馆，他不仅纠正了错别字，还发现展出的文物和标牌上的文物根本就对不上号。而且去年有小学生去参观那个非遗馆，然后也发现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叉子少了一个点儿，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儿了。
0: 所以啊，这个今天这个博物馆出事儿，那个博物馆出现错别字儿，我们在想哈，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文化人的一个地方吧，
1: 对，
0: 是传播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而且就起到示范带领的一些作用，结果你却犯这个低级错误。让我们不禁在想，文化馆你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语文水平究竟过不过关呢？因为什么呢，不只是那个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在纠结在纠正这个错别字儿，有的这个错别字儿没给纠正过来，把读书时候的那些坏习惯继续的带入到职场当中了。什么有的时候医生说写的那个处方像天书一样哈，你说天书那看不懂，但是有的医生还是在写错别字儿。很多行业也是，我曾经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顾客走进一个面店，就是他生产不只是早餐店吧，他把那个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包子呀这些哈，他把那个花卷，你猜他写成什么？
1: 能写成什么？
0: 花圈儿，让人一下子都不敢进去买东西了。你说这个太奇葩了啊！虽然说多个框和少个框，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哎，就是这样的低级错误。你说那个咱们那个餐饮店老板呢、早餐店老板有可能文化素质不是特别高，允许他犯这样的一些低级错误。但是你文化馆基本上都是考编考公这样进来的啊，
1: 对，
0: 你过五关斩六将进来的，结果写的这个错字儿呢，真是这儿也出现那儿也出现，还不是个例。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浙江省博物馆出现这样低级错误，甘肃省博物馆，还有那个湖南的益阳博物馆，这三家博物馆当中有两家都是省级博物馆哦。哎，你说咱们那个写稿子的那个人哈，确实可能是写错了吧，咱们有审核的人吗？哎，审核的即使说没发现，咱们还有领导啊，一支笔还可以签签字儿，是最后那个同意这个文章这个内容给核发出来，给拿到外头的那个什么
1: 展板上去
0: 进行
1: 展示，
0: 拿到外面的制作公司给制作展板，因为文化馆和博物馆它不制作的，这些都是要层层把关的。难道大家都是对这个字儿没认识到吗？是因为字长了以后，篇幅长了以后，觉得好像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错误，没有什么语法错误，但是就唯独忽略了这个低级错误错别字儿的问题，然后张贴出去啊，布展出去，笑掉大牙，让人觉得一个单位好像都是不认识这个字儿啊。你看层层把关，居然是层层都出现了漏洞，最后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给张贴出去好长的时间，直到小学生发现。你觉得咱们稍微有点文化的成年人不会发现吗？肯定也曾经发现过，发现了以后呢，咱们可能就在旁边指指点点说，哎，你看呢，我这个博物馆呢，这个字儿都写错了，哎呦，这儿还有一个啊，哎呦，在干什么呀，这些人真的是不认真呢、那个啥啊，也就算了，议论过去就算了，不会有人会主动的跟博物馆说，你这个字儿写错了啊，你那个字儿写错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对，
0: 但是咱们的小学生很较真儿啊，咱们小学生说，哎呦，我们那个老师教的就是这样子，博物馆。

0: 错了就错了。
1: 对，
0: 我突然看到这个故事就想到那个安徒生的童话，
1: 嗯，
0: 皇帝的新衣，明明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大家都忍着不说，怕被说错话杀头，但是唯独那个小朋友说哎呀国王没有穿衣服啊，你看是只有小孩发现了吗？不是的，大家发现错了，心照不宣。
1: 对，
0: 敢于，为什么这个小孩敢于提出来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双眼睛，哎，他也不怕，初生牛犊不怕，哎，老师怎么教的我们就怎么去识别吧，他也不会认为我这样去给别人纠错，纠出来，哎，会产生什么效果，他就是本着这个纯真的这种心理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还真的应该学，哎，咱们小朋友敢于较真儿这种心态，但是反过来说，咱们博物馆，你小学生发生这个错误，网上曝光以后，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认真的承认错误，而是站出来说：“哎呦，我们工期时间有限，要赶在暑假什么时间之前要把那个展板制作完成，所以我们就可能审核呀，把关的时候不严，就出现了类似的一些错误哈，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是在找借口，从来没有承认说自己错误了，这种做法还真是要不得。”
1: 好，这些错别字的问题哈，说实话确实是小学语文老师看了都摇头哈。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讨论某一个博物馆或者某一个字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都普遍存在被我们发现的这么一个现象，为什么文化殿堂里连最基本的文字都把不住关呢？我就总结了是三句话哈，写的人不过关，审的人不上心，然后挂出来不脸红。
0: 对，就是这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没有守住自己的关口，导致节节失守。
1: 对，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吧，首先这写的人不过关，但其实我发现就错别字这个事儿哈，在成年人的日常办公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发个微信啊，写个邮件啊，这错几个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不会说特意的去改正它，但在博物馆的展板上就不一样了，这是要挂好几年的，被每天被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看的，这写稿子的人要是连最基本的语文功底这个底子都不过关的话，能把休息写成体系的确实应该打个问号，
0: 连小学二年级都不过关。
1: 对，
0: 居然就堂而皇之的在坐在这儿办公了哈，确实挺好笑的。这是一个方面哈，就写字儿的人不过关，写这个稿子的人不过关。那么写稿子的人可能他本身的文字功底不太扎实，还有就是在读书的那会儿错别字没过关哈，老师让罚抄三遍十遍的还是没记住。所以写完了以后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字写错了，
1: 对，
0: 所以他就不会改。如果你意识到写错了，他肯定就会改，可能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字儿就应该这么写的。哎，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成人在写材料的时候呢，也喜欢去复制粘贴，复制来复制去，粘贴来粘贴去的，有的时候在网上弄的一些材料也免不了网上的一些文字编辑，他可能在读书的时候他的这个错别字也不过关，所以大家一错再错哈，你上面网页上写的是错的，你跟着粘贴下来，你也没意识到他有没有那个写错，或者说你觉得哎呀在网上都登的，有的甚至是咱们政府的一些网站，应该不会错吧，所以大家就带着这种充分信任对方的心理，一错再错。
1: 这些展板的字儿哈，你复制粘贴，你这儿复制一点儿，你那儿又复制一点儿，粘贴过来哈，这东一句西一句的，就别说错别字了，确实是连这个语句通顺都成问题，我们读起来也麻烦，
0: 费劲哈。
1: 对，
0: 哎呦，确实是这样。你说这个读起来费劲，我曾经在贵州那个下司古镇看到有一个展馆，他那个展馆呢，照理说他那个资源很好。下司古镇我们一般你在那个什么小某书上看到啊，很多人曾经推荐过那个地方，除了他们的小吃可以推荐，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中国古人有一个叫做王阳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就是 推出了很多哲学的一些理论哈、啊
1: 嗯、
0: 他有一个最

0: 著名的一个理论，或者说一个哲学的主张，就是叫什么呢，知行合一，可能大家也听说过。本来他曾经王阳明在下司古镇讲过学办过学，但是发现下司古镇这个地方的话，他为了纪念王阳明的这个学说吧，他在他曾经讲学的地方可能有一个70-80个平方还是100多个平方那个小小的展馆，展馆里头呢，就是其实留下的东西，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距离现在都是几百年了，应该也没留下什么东西，主要的是很多的现代的文化名人对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对他的一些哲学主张啊，文学主张的一些见解一些论述。本来这些哲学的东西对公众来说就意味着很远啊，也看不懂，
1: 对，
0: 结果呢这个这个展览馆啊里头的那些图片都是后人画的哈，他的那些哲学主张还有后人对他哲学主张的一些阐述全是文绉绉的，很难看懂，跟那个文言文差不多。你想想看，咱们公众也不是说语文素养有多高能把文言文给看懂的，所以大家基本上进去看几张桌子几张椅子赶紧就出来了，那些挂在墙上的文字看都看不懂，赶紧就出来。哎呀，我觉得是多么遗憾，曾经王阳明和他的一些弟子啊在这儿办学，影响了提高了当地的一些那个学子的一些文化水平，而且这个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这个学说还在海内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在日本韩国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影响。就在他的一个虽然说王阳明的故乡不是在下司古镇，但是在这里是很多年在这儿讲学办学哈，就像咱们的孔子一样，虽然说他不敢跟孔子相比嘛，那居然就办成这个样子啊，几十个平方，然后里头坐就是一些古色古香的桌子椅子，就是一些类似于文言文的一些论述，就是看的人脑袋疼脑袋大，赶紧就出来了。哎，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的不到位，
1: 还得中译中自己来翻译一遍。
0: 对，而且还是竖子，不像我们从左到右那个书写的顺序，它从上到下的那个顺序，从右到左的那个顺序啊，看着就费劲啊。本来这个书写的顺序跟现代人又不一样，而且又不是白话文，又是文言文，就看着就更费劲。你起到那个文化普及的作用了吗？我觉得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看都看不懂，哪儿普及啊？
1: 确实是。那我们话说回来哈，我们稿子写完了得有人来审吧，这些按流程都应该有的审核环节，它正规的做法是你撰稿人写完了以后我要交给文史的专员去审核内容，然后看这个内容是不是真正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然后给这个文字编辑审核文字，最后才是由场馆的领导来终审签字，一共有4道关卡的。
0: 基本上我们认为的哈，一般通常情况下有这么4道关卡。
1: 对，
0: 结果呢每一道都没守住，结果就闹出一个大笑话了啊。但凡每道关口工作的人审核的人多看一眼，也不至于出现这些错误，也不至于说把这个笑话挂上墙了。
1: 对，
0: 它不是普及文化，而是向这个博物馆以外的人彰显这个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多低啊，连错别字儿都认不得都识别不了。
1: 现在很多场馆说是为了赶工期嘛，也为了省人力啊，这个写完了直接就排版了完我们就直接打印完了我们直接挂，这所谓的审核环节是不是就是发到那种工作群里，然后让大家哎你有空看看吧，结果我以为你会看，然后我又以为你会看吧，谁都没看，这种情况确实是很普遍哈。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说他们的可能是态度方面有点问题吧，审核的人看了但没有当回事儿，觉得不就是个错别字儿吗，你改过来不就行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比你不看还可怕呀，因为他确实传
0: 他是什么挂出来以后觉得错了我就改，把这个展板改了。那为什么你没挂出来之前你就不改呢，非要等到公众去识别你的错误你再改，当然这种呢能够事后改正也不错，但是你能不能

0: 等事儿出之前哈、提前的来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不是多难的一事儿啊。每一层都细细的把关，都细细的审核，就不至于闹这样的一些笑话。因为是省博物馆哈，大家都知道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在那儿工作、结果呢，发现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能识别的错别字儿，他们都识别不了。
1: 对，而且我相信，就大家去博物馆、去展览馆，想看的是一段历史文化，想了解的是这个文物嘛，绝对不是说想去找这个错别字、
0: 不是故意想去找茬的。
1: 对，不要觉得错别字这个事儿什么就很小，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大家都这么觉得，都觉得无所谓哈，那展板上的错别字只会越来越多。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呢，就是说文化殿堂，哎，别让这个错别字儿砸了招牌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您对各大博物馆曾经出现的错别字儿哈，是怎么看的？如果说这样的一些事件出来，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承认错误改正，而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哎呦，工期限制了，我们没有审核，我们改了就是嘛哈。这个还好，但是有的人就是打太极，哎呀，不是我的责任，是由于催得紧啊，各种各样的原因。那对公众来说，算了，我不说了，你就让他继续挂在墙上出丑吧啊！总有一天有人发现了，那可能，你在那挂一年，让这个一年的游客都来骂一遍，挂两年、十年都是这样，你这张老脸能搁得住，你的管领导能搁得住，那就让他错去吧啊！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美”，关注。以后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接着继续的为您分享啊，为什么说咱们博物馆陆续出现这样的一些错误，究竟这样的一些错误应该从什么方面来进行一些避免。
2: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3: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6: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3: 因热爱而奋斗，
6: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文化殿堂，别让错别字儿砸了招牌。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为大家列举了浙江省博物馆，还有湖南
2: 益阳
1: 博物馆，还有一个甘肃省博物馆，哎，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展板上哈，展览上的一些错别字儿。遇到这些错别字儿，他们不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认错误改正，而是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进行这个推诿啊，所以这个现象呢，也引起了我们公众的一些就是一些关注。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怎么来避免啊类似的一些错误。我们呢，虽然说这个改正错误呢是博物馆的事儿，但是我们作为媒体的话，也有责任去监督他们哈，也有责任去催促他们怎么避免这些低级错误。好，我们来看看咱们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位网友书香家长说，上周带儿子去逛市博物馆，儿子指出了三处错别字，工作人员只是简单的道歉修改，也没有提后续的整改措施。哎呦，他是觉得文化场馆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那确实哈，这位家长也说出了很多观众的游客的一些心声。改错确实是你的本分，你就应该改，但是光改不够啊，得有人为这个错误来负责。
2: 哎，
1: 得有一个机制避免下一次错误的一个发生。今天错了今天改，明天错了明天改，后天错后天改，改不停啊，咱们这认错也不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样的事件出多了以后呢，人家说，哎呦，你博物馆干啥吃的？你这个把关的人干什么干啥吃的？写文字的人干啥吃的？一堆堆全是草包吗？好，还有一些网友呢也在留言哈，小冉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网友的一些留言。
2: 这个叫文博爱好者的朋友就说哈，去过很多家这个省级区级的展馆，这些大馆都偶有疏漏，那小型的非遗馆文史陈列室的错字并句就更为普遍了，希望这个场馆能够重视文字严谨性这道底线哈。你看现在那些大型的博物馆尚且还出现把红军写成红车的问题啊，基层场馆的文字审核短板可能会更有问题哈、这些文化都无小事儿，你一字之差传递的就是完全错误的文化信息嘛，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错误出现，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受到的文化输出是错误的。这个江津教书人就说哈，经常带学生集体参观展览，然后建议本地的博物馆定期联合学校去开展文字的刊物志愿的活动哈，师生来帮忙巡查展板，互利双赢。我觉得这思路就不错，你学校和场馆的联动既能发挥这些学生细致观察敢提出敢问的优势哈，也能帮助这个场馆常态化的排查这么一些文字问题，确实是一举两得。
1: 这个话呢说的是在理，但是反过来我们想哈，你的这个错误非要等着咱们老师同学去发现，那你这帮人干啥吃的呢？我反过来，我作为网友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你就依赖着咱们老师语文老师去发现吗？依赖着咱们学生去发现吗？当然他愿意开辟这个通道让老师和同学去发现很好，但是你也不能说把责任都推到，或者说把你的这个前端都推到他也不是有前端的，他是事后展览，把那个事后的这些责任都推到那个老师和同学身上啊，你事前的那个把关是最重要的。
2: 对，
1: 你让老师这学校老师和同学去把关了，那已经是造成一些影响了啊，错别字的负面影响。
2: 对，这博物馆的说明牌就是递给每一位观众的文化名片嘛，这名片上要是有污点了，我们观众对整座博物馆的信任也会打上个问号了。
1: 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例子，到那个早餐店，有顾客去买花卷儿，发现那个老板写成花圈儿，哎呦，可能这个老板可能是小学没毕业吧，我们会在那儿想。但你走到那个省级博物馆，发现这种红车写成红军写成红车哈，匕首写成七手。非常低级的错误哈，它也不是什么生僻字，你查别识别不了，你查不了，真的就是常用字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博物馆呢，哎，要进行一个整改啦，要建立一个机制哈，怎么办呢？怎么建立一个机制呢？我们也不是说建立多么复杂的一些制度，只需要三条硬措施就能够在一定的基础上来杜绝这种错别字频发的现象。好，来，小冉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怎么去避免这个错别字频频出现的现象。
2: 我觉得第一条哈，就得错一个字，那我们就扣责任人的绩效。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一个事儿哈，你写的人、审的人和批的人，每一个人都得为这个文字上的马虎来付出代价，光靠自觉我觉得是不够的，你真的得拿工资条来说话哈。
1: 不然引不起你的重视。
2: 对对对，你哪个环节出的错，那责任人这个绩效考核就扣分，我们的年终评优受影响，让每一个经手的人都知道，都警醒起来，就文字上的事儿都不是小事儿嘛。
1: 是的，因为博物馆它承担的就是普及宣传文化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重任，历史的一些使命，所以对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像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哈，播音员主持人读错一个字是要被扣钱的。记者编辑编错了这个标题有错别字，还有语法不通顺，然后呢领导的排名给写错了，这些我们单位内部都是有这样的考核机制的。然后比方说这条稿子是记者写的吧，当天的这个他们部门的主任还有当天的值班编辑啊，这些都没有发现，记者一旦发现错误挨着一个的打板子啊，说明你这个机制建立是在那儿，但是没起到作用，那不就是形同虚设吗？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不能说当班的编辑说记者写的，你不能部门主任说记者写的，那你既然那个守土有责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你作为这个管理者、上位者，你就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这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是不是上纲上线？不是的，我们严谨一点啊，谨慎小心一点，就避免类似的一些低级错误出现，然后损害的是这个单位的形象啊。你看这个博物馆闹这些低级笑话，不是损害博物馆的形象吗？所以这个考核机制是应该建立起来的。哎，错一个字是应该。虽然说谈不上绩效这些问题，他如果说有这个绩效的话哈，错一个字儿，像我们是扣什么多少钱，几十块钱，像央视主持人读错一个字儿，字音读错了是200块钱，有的央视主持人就一个月的工资啊，什么收入就去填那个洞去了啊，干一个月白干了，因为错别字发生的读错音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吓得他不行，然后这样的一个惩戒措施出来以后，看你下个月还敢不敢错，这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2: 确实是哈。那我们在这个工资条上体现了以后呢，我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场馆上挂一个纠错的二维码，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个错别字呢，就可以送一点文创的小礼品，比如说一张明信片啊，一个书签啊，或者是一张免费的参观券啊，就你花不了几个钱，但能把每个游客都变成
1: 小小监督员。
2: 对，我们场馆就把这个纠错的二维码贴在最显眼的位置嘛，我们观众发现了问题就随手扫码就反馈了，场馆来定期的汇总整改，把这个监督的网撒得够大，那我们出现错别字的情况就会越少。
1: 不只是发现错别字发什么小礼品哈，因为什么呢，作为成人来讲哈，发现这个错误我可能私下去讨论，我不会说 多大的力量去激励我、去改正。因为刚才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哈、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小礼品，大家也不是冲着这个小礼品嘛，就觉得有这样的激励机制，虽然管不了多少钱这个小礼品，但是好歹体现了这个博物馆对我的一些重视，对我意见的一些重视，那我可以去就是给你监督一下哈。虽然说是事后监督，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广纳群策群言的一个政策啊，这样一些措施让大家都愿意去给你曝曝光，因为你不怕，你不是说像有的博物馆站出来，没有，我们没有问题啊，就是工期赶的是制作方怎么问题啊，或者我们审核什么问题，你都是这种态度，我还去说啥呢？我只有闭口不言。但你愿意去打开你的这个监督的通道，让我们公众参与进来，那我就可以知无不言，言而不尽，言无不尽了哈，就可以说、其实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给你指出了什么错误，其实对你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改进是很有好处的。哎，你堵塞了大家监督的这个通道，你只能是越来越差。哎，不只是反映这个错别字儿，比方说你的这个博物馆的基础设施某一些方面不太合理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二维码呀，或者说到咱们这个游客中心呢、进行一些登记啊，您的这个意见留下您的电

0: 啊，您的这个意见合理的话，也可以，我们送一份小礼品，体现我们博物馆馆方对于我们游客的意见的一种尊重。打个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啊，对我们的盲人是不太重视的。别看大街小巷都修了很多的盲道，但是盲人要过马路，红绿灯他能看得见吗？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过去，什么时候该不过去吗？所以这就是没有站在我们盲人的这个角度，所以怪不得这个大马路上没几个盲人走呢。以前我们还看到那个盲人拿着一根棍儿戳戳戳的走，你们现在不敢了，因为看不到红绿灯，哎，也不可能他随时问身边的人，哎，红绿灯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吗？人家在很多发达城市，他就是什么呢？有这个语音提示，他那个红绿灯旁边它有一个就是声筒传出来的声音，嘟嘟嘟啊，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缓慢的这个节奏的嘟嘟声，然后呢通知你可以过去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你就知道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对，
0: 所以对我盲人来说，他眼睛看不见红绿灯的颜色，但是可以，因为盲人的听觉很灵敏嘛，他可以凭听觉来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不能走。但是现在你看到我们城市还有重庆那些城市，有多少的红绿灯旁边有这样利用声音辅助帮助盲人过马路的一些信号呢？没有，设施没有。博物馆也是这样，我们残疾人坐轮椅，很多的博物场馆全是楼梯阶梯上去啊，盲人怎么办？哦，不是，残疾人怎么办？他真的是上不去呀、啊，
1: 就感觉是把这个人拒之门外了。
0: 对，你别来了，
1: 对，你没有这一系列的措施，这个环境对残疾人朋友实在是也太不友好了。
0: 是，所以根本就没考虑到，设身处地的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也有出行的需要，也有去那个看展的一些需要。你说盲人看不见吗？那残疾人可以看展呢，他有眼睛的，只是腿脚不方便，是吧？所以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哎，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啊，说出了博物馆纠正这个错别字给到的一些激励措施，不只是什么错别字，可以给园方馆方提一些意见。咱们基础设施的一些问题啊，残疾人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把那个楼梯阶梯换成那个什么台阶儿啊，这些上去啊。有些台阶儿，银行的台阶儿它也有台阶儿，特别陡，咱们这个坐轮椅的粗的一些下去就很容易刹不着车，它那个台阶儿滑坡那个又短又陡，很难控制它的速度，表面上是看着有，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1: 对，我们不能把这些只是说做表面功夫，而是真的要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些残疾人朋友来想一想。那话说回来哈，我也想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场馆的工作人员想了个借口，就内部人看多了这些展牌，你容易审美疲劳，这个错别字就从你眼皮底下这么溜过去了，你发现不了吧。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展板挂出来之前，你制作之前，请语文老师或者是专业的文史学者来帮你把把关。就像小学语文老师嘛，他们对错别字和语法问题都特别敏感，
0: 是纠错的。
1: 对，因为每天都在和这些小朋友们打交道，和这些错别字打交道嘛，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就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让专业的人来兜底嘛。
0: 是的，不只是错别字的问题交给我们的语文老师，还有你博物馆它会牵扯到，比方说历史啊人文啊这些，可能也有你园方准备的不太全面的地方。
1: 对
0: 啊，比方说那个历史事实你的时间错误了，你可能也不知道在网上哪儿找的资料哈，那个有相关的专家给你指出来，你还得去接受意见啊，
1: 对，
0: 我们多方的一些核查，而不能说你懂个啥呀啊，我这个资料是什么什么谁谁谁提供的什么的，咱们抱着这个虚心 谦虚的一些态度，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说接受八方的意见。你觉得我就是吃文化饭的，我比你懂，我好歹是个文化人，你这些意见我都听不进去，那好，就让错别字继续在墙上吧，就让你这个已经是发生的错误的历史事实继续贴在墙上，让别人来笑话你吧。
1: 嗨，这个很多场馆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审核制度哈，但审核的人他就是写稿子的人，你自己审自己等于没审，就像我自己都说你写东西，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写作文小的时候，互相改，
1: 对，
0: 因为互相改才能够发现你的这个错别字或者你的这个语法错误，自己改了很多遍好像也觉得
1: 不
0: 需要改，看不出什么毛病。所以啊，这个请别人来参与监督就像是照镜子啊，你没有这个镜子你没发现，哎呦，今天脸上有眼屎啊，今天我这个口红没画好啊，眉毛没画好啊，你没有这个镜子你就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哪儿不对劲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就说设立这样的一些监督纠错机制，广纳这样的一些监督的一些渠道，就是让我们有一面两面更多的一些镜子，让博物馆能够自我的改进，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1: 对，当然我觉得也不只是说你照镜子就够了，我觉得自己你也得自己去定期的巡检啊，
0: 内部的审核也很重要。
1: 对你展板挂上去不是说就这么就完事儿了，我们定期的回头看看这个展板上的文字有没有磨损啊，有没有模糊啊，你后期修改上去的新的内容有没有这些新的错误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常态化常规化的去检查才可以被发现的。
0: 是的，首先呢，毕竟把它挂上墙了哈，我们再请公众来监督有点马后炮了，毕竟这个丑呢已经是出来了哈，
1: 对，
0: 所以能不能把这些错误错别字儿都及时的内部消化了呢？及时的通过内部的审核监督机制哈，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头，把错字率纳入到相关员工的考核当中，每个月统计一次，哪个展区被游客纠错最多啊，这些责任人的绩效可能就要受一些影响，员工的绩效要受一些影响。你说偶尔发现一两个还没什么，老是发现你错啊，那肯定你的这个业务素质就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与其说苦口婆心的说你下次要改啊，下次要改，还不如说用这样的一些奖惩机制来说话，那比我们苦口婆心的这样的一些说话更有力度。
1: 对，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措施哈，但核心也就一句话，把文字当回事儿，我们真的得思想上重视，制度上跟上，那这个错别字才会真正的消失在我们大众的视野里，而不是等着大众来纠正你的错误。那这样的思想确实是
0: 有点滞后了。
1: 对，
0: 确实哈，今天我们聊到最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文化殿堂，我们所说的博物馆各种的陈列馆展馆啊，是一个传播文化的地方，但是呢别让这样那样的一些错别字砸了咱们的招牌啊。文化馆也好，博物馆也好，咱们陈列馆各种各样的一些展馆，它就是一个传播文化的地方，意味着里面的人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哈，这个基本的这个语文的错别字儿这些必须要写对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三家博物馆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错别字，希望能够引起我们江津的、重庆的乃至更多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手头也在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细心谨慎，毕竟文化馆呢是收藏研究展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地方，它的说明也好，招牌也好，都代表着官方，是非常权威的一种文化解释，低级错误是频频出现，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老百姓发现以后呢，就觉得他的专业性会大打折扣。都是些什么人在搞那些文字宣传工作呀？哈，当然了，我们也不否认孩子们纠错呢是值得一件夸赞的好事儿。但是这也是孩子们身上敢于较真儿啊这样的一些闪光点。但是我们更希望未来在逛这些展馆的时候呢，不再需要儿童为成年人的工作来买单，
1: 对，
0: 由我来进行监督，确实有点搞笑。
1: 对孩子们的这么敢于提出、敢于质疑的这么一个行为哈，我们大大方方的夸，但这份认真和勇气呢， 我们不只能说只是让孩子来付出，我们每个大人都应该去学习。对场馆我也想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改错是应该的，但不要把改错当成绩，把漏洞堵上了，把机制建好了，才真正的能够对得起文化殿堂这四个字。
0: 嗯，是的，一个作别字呢，看起来

0: 很微小，但是关乎到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化的一些敬畏。一座城市它怎么去对待文字的严谨程度，也藏在博物馆的每一块展板里头。它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种尊重，你说我尊重你，但是对你说话全是那个脏话，那我尊重你吗？我们说尊重传统文化，就体现在这些展板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一些标注当中。我们的愿望很朴实，也很简单。
1: 对，
0: 我们希望以后去，不管是咱们重庆、江津，还是咱们其他国内的一些博物馆啊，希望下次博物馆上新闻不是因为错别字，而是因为说这个展览办得特别好，文物讲得透，观众很有收获哈。希望得到的是这些反馈，而不是哎呦错别字又来了，哎又是小学生给纠正的，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一些叫好笑的好玩的，感觉还是有一点难过的事情。
1: 对，我们也希望他的每一块标注的说明牌能够配得上他所守护的文物哈，我们每一次参观都能真正的学到东西，真正的成为一次文化的洗礼。文化殿堂千万别让错字砸了你的招牌。
0: 是的，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网友听众朋友的一些陪伴和守候。那如果说大家以后逛馆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整理相关的建议推送给我们本地的文博场馆。感谢收听，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你好，张先生吗？
1: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0: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散文《市井节选》，作者朗读者徐华亮。一坐下就落入了市井的腹地，上面人影绰绰，各种塑料

绝望地从我脸庞闪过，耳旁一大袋田螺路过，硬壳发出金属般好听的摩擦音，几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被带离，就像几块扁圆的鹅卵石。我此刻也像一个不知被什么束缚着的小龙虾，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很多倒影在周围起落，砰砰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生活坚定的喊杀声。肉摊下有一只狗在幸福地啃着砍切剑飞的骨肉，脏兮兮的黄毛向泥里滚过，一看就是江湖中狗。而旁边一个妇人扯着的一只宠物犬正羡慕地看着江湖，眼神里怯怯地透出心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啃啃。我靠在椅子上有点恍惚，旁边是老板被浓茶泡得褐黑的玻璃杯，人们从我身边走过，会不会觉得我就是老板呢？我突然希望大家认为我就是，因为老板才是市井的藩王。这肮脏水腥穷行极相的市井，确实是埋葬人生的好去处。杀人无形，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和万千黄鳝泥鳅一起掏心掏肺，在清水中涤荡过往，成为下一次轮回的

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

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捡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

0: 我时常想回到某个古代，依稀中有一个院子，风化的灰瓦，斑驳的泥墙，木质花窗透出缕缕阳光，花散于地上，老床散发着生活的梅香，鸡婆般的女人膝前嬉绕着七八个孩童，自酿的土酒已经烫好，等我打马归乡。门前的池塘可以洗澡垂钓，一张旧竹躺椅缓缓摇动着时光。不再有强迫我的电视、电话、微信和网络，干净的天空除了鸟儿和花香，没有无线信号的穿梭奔忙，彻底清静了吧，又听见了自己轻缓的呼吸和窗外花开的声响。少年时一直想翻越的围墙不再是囚栏，而是隔离风尘的屏障，没有了现实生活的绑架，一切变得简单透亮，甚至不再需要梦想。印尼巴厘岛许多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发呆亭，据说是人们用来发呆的地方，而我们在繁忙的打拼中却很难有这样的转身和遗忘。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着怀旧情节的现代人，这样的异想的古代院子只是我精神对现实的隐身和逃亡，仿佛院子越是古老久远，逃的也就越远，藏的也就越安全。
1: 散文《星空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杜梅。仰望星空，星空也在仰望着我，此时此刻我知道他们中的一颗也正在注视着我的人生，看着我孩童的单纯和凌乱的脚步，他同样怀着温柔的心情对我保持着浪漫的想象。柏拉图说，我真想化作星空，用无数双眼睛看着你，我不知道看着我的那一颗是不是你的眼睛。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与众不同的星星，人生浩渺，岁月悠长，即使我们相隔很远的距离，也应该温柔以对，用彼此的光辉点亮对方，在生活黑暗的底幕上布置出一片干净明亮的星空。我们都渺小而真实地存在着，只因那点点滴滴的爱，才汇成了人生意义的璀璨。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就在近日啊，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朋友呢准备出国了，但是啊说起这个护照和这个签证，哎，到现在他都还没搞清楚。我们一旦提起这个出国旅行、境外出差、海外探亲、出国留学，所有人最先接触到的两个核心词汇一定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护照和签证。但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发现还真不是一个两个，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人啊，一辈子都还没分清楚这个护照和签证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本质区别。还有很多人呢，我甚至通过聊天发现一直误以为办好了护照就能出国，也有人觉得这个护照和签证就是同一个东西啊，只是叫法不一样。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新手第一次计划出国，兴冲冲地去办理护照，满心欢喜以为就可以去飞遍全世界了，结果临订机票订酒店的时候才被告知没有签证，根本无法入境，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期待。还有更多朋友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疑惑，就是同样是中国公民的身份，为什么去有的

国家动动手指几分钟就能办好手续，甚至直接免签说走就走。可是去另外一些国家哈，却要准备厚厚的一沓材料啊，预约面签，等待漫长审核，还要随时面临拒签的风险。那么呢为什么各国的签证松紧程度、办理难度、审核标准差距会大到让人无法理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用一种很通俗接地气儿的方法，彻底来讲透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方面，这个护照和签证的本质区别有哪些，各自代表着什么，还有谁先签谁先后，缺一不可的逻辑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再来弄懂不同国家的签证难度天差地别，哪些国家签证极简，哪些难度拉满，拒签风险高，普通人出国到底该怎么规划，我们来一起避坑避雷。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就会彻底告别出国的盲区，再也不会混淆护照和签证，也能一下子弄明白各国的签证的难易的等级，未来不管是旅游出差还是探亲，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从容办事儿。好了，我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护照到底是什么。我给大家一句永久好记、终身受用的通俗定义，护照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只不过加个括弧是国际身份证。我们在国内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旅行的朋友都知道出行办事、购票住宿咱们去高铁站去这个飞机场都要出示咱们的这个居民身份证，用来证明我们的姓名、籍贯、国籍、身份信息。而一旦走出国境，那么国内的身份证呢别的国家肯定是不认的，没有在别的系统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护照就是唯一被全世界所有国家认可通用的国籍身份证文件这个护照是由我国的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统一签发，主权归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它的核心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我们是谁，是哪国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逻辑，护照呢就是国家给你的，是你自带的身份凭证。只要您是咱们合法的中国公民，没有违法失信记录，没有出入境的限制，满足基本条件就可以办理，就可以随时去申请办理护照。而且呢，这个办理护照的流程非常的简单，而且统一透明。只要携带咱们本人的身份证前往当地的出入境大厅拍照、填表、录入指纹、缴纳工本费，咱们再等待个1周到10天左右的一个工作日，就能顺利的拿到这个护照的证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办理这个护照的难度、流程、费用、审核标准，全国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任何区别对待，也是很简单的。不管您是学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不管您收入的高低、资产的多少、学历的高低，只要身份合法、无不良记录，都能顺利拿到护照。护照本身呢，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国家限制，没有通行权限的区分，它就是一本通用的身份证件。这里为所有人纠正一个致命误区，有护照了以后并不代表咱们就可以出国了。刚才我们说到护照只是咱们在国际上的一个身份证它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证书，只是拥有了可以去申请出境、申请签证的基础资格，但是不代表任何国家允许你进入他们的领土。就好比咱们有身份证代表咱们是中国公民，但不代表咱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的单位、任何的场所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好了，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呢我们大家一起搞懂了这个护照，我们再来彻底搞懂接下来签证是什么东西同样呢我们还是先送给大家一句通俗的定义，签证是你要去的那个国家那个目的地给你发放的入境通行证，或者叫做临时准入门票。如果咱们刚才说到的护照是证明我是谁，那签
签证就是证明对方国家允许我进去。这里的核心逻辑呢，和护照啊就完全相反了。大家一定要牢记，护照是本国发的，签证是外国发的啊。护照是一个基础的必备，签证呢是入境的许可。所以说呀，我们再回到开篇啊，我们一定是先办理护照，再去办理签证，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没有护照就没有可以粘贴录入签证信息的载体，所有国家的签证申请全部无法提交。但是有了护照以后啊，也只是拥有了申请的资格，能不能拿到签证，能不能顺利入境，100%由目的地国家的领事馆大使馆说了才算。这也是所有问题所有难度差距的根源啊！护照的审核权在咱们自己手里，规则统一，门槛固定，通过率极高，而签证的审核权完全掌握在其他的主权国家手中。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独立主权，可以自主制定签证的政策、审核的标准、准入的门槛，这就是不同国家签证难度天差地别的根本原因。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把两者的区别再做一次简单的总结，方便大家永久记忆。护照，本国签发，国际身份证，证明国际身份，流程简单，人人平等，统一标准，长期有效。护照的长期有效的时间呢，通常为10年啊，一次办理多年都可以用。签证呢，是外国签发，入境通行的许可，允许短期入境停留。每个国家的规则完全独立，难度完全不同，审核标准完全不一样，有效期和停留期也不相同。去一个国家，原则上就需要对应一个国家的签证。除了免签、落地签、过境免签的特殊政策之外，想去啊其他的哪个国家，就必须要单独申请哪个国家的签证。护照通用，但签证绝对不是通用的。好了，我们搞懂了这个基础的理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拆解本期节目最核心、大家最关心的内容：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签证难度、办理体验、拒签概率差距会如此之大？很多人疑问呢、啊，同样是我本人啊，同样的资质、同样的银行流水、同样的履历，为什么啊？我想去东南亚、去日韩部分的国家就轻轻松松，几乎秒过；但是去欧洲、澳洲要认真准备材料，去北美发达国家啊，还要层层审核、严格面签，一不小心就会被拒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根本原因来自四个核心维度，就是国家发达程度与出入境风控等级、双边外交与互信政策，以及出入境的历史数据与非法滞留概率，国家移民政策的松紧导向，都会引起啊咱们这个签证的难度不同。我们先从最简单、门槛最低、普通人零压力办理的签证来给大家说起。第一类啊，就是最简单的那些啊，我们经常听到旅游博主说的什么免签、落地签啊、电子签极简国家，这一类国家的签证呢啊，难度几乎为零，有护照的话咱们基本就能走。这类国家大多都集中在东南亚、中东、部分非洲、拉美小众的旅游国家。针对中国护照啊，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实行了免签政策，意思呢就是不需要办理任何签证，买好机票、带好护照可以直接入境。还有部分国家实行落地签，落地签是什么意思呢？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免签又不一样，它是抵达当地的机场口岸之后啊，现场来缴费，简单的进行登记，直接盖章入境，全程也就几分钟就能搞定，几乎没有审核门槛。近年来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提升，双边外交的友好推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高。免签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落地签，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和地区逐年都在增多。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去这些国

家完全感受不到签证的存在，体验感呢可以说是直接给您拉满了。这类国家之所以门槛极低，核心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就是高度依赖咱们中国的旅游经济，欢迎中国游客入境消费，拉动当地的文旅、餐饮、住宿各方各面的产业。第二方面也有可能是咱们双边外交的关系特别友好啊，互信度很高。第三方面，中国游客在这些国家的非法滞留、偷渡、逾期不归、法务误工啊，这种非法务工的历史数据极低，没有这种风控风险，自然不需要严格审核。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国家推行极简电子签，就是全程线上提交资料，线上审核，无需面签，无需邮寄护照，一两天呢就能出签，材料简单，通过率极高，几乎等于零难度。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类国家呀就是出国入门的首选啊，不用去麻烦折腾，不用焦虑，不用担心拒签，有护照，有往返机票，有简单行程，咱们就可以顺利出行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门槛最低的啊，我们免签、落地签、极简签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资料。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啊，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哎，中等难度、高等难度他们的签证要怎么去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签证和护照啊，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区别。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同时聊到了啊，像这些东南亚呀、拉美地区这些免签、落地签、极简签的国家啊，入境难度特别低，大家想去玩的话可以作为首选。那么接着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有一些中等难度的啊签证啊，要怎么去做。这一类中等难度的签证呢，主要集中在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国人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类签证呢，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免签落地，需要提前准备一些材料，提前线上或线下提交申请，需要审核资产、工作、居住、行程等一些基础信息。但审核标准，还是很透明的，通过率呢，也是很高的。只要材料真实齐全，没有不良记录，没有逾期的滞留史，基本呢也能够顺利的出签。为什么到了这类国家呢有门槛但难度不高了呢？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发达，法制完善，同时和中国经贸往来，人员交流极其频繁，既要适度管控人口的流动，防范非法务工和滞留，又不能设置过高门槛阻碍正常的旅游、商务、求学往来。所以呢啊，这类国家就会采取适度的审核、松紧适中的政策，普通人只要资质正常、材料合规，基本上呢也不用担心会被拒签啊，只是说要比那种免签的国家稍微增加点难度，咱们要多多的费心准备一下资料。第三类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高难度签证啊，材料繁琐、审核严格、容错率极低的啊这样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呢，就是大家常说的欧美发达国家了，主要包含啊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流发达国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去这些国家签证这么麻烦，不仅呢要需要准备几十页的全套材料，包括哪些给大家说一下，有什么在职证明、银行流水、资产证明、社保记录、行程单、酒店订单、机票预订单、亲属证明，部分还要预约录入指纹、现场面签、当面问答，审核周期长达半个月甚至更久。关键是即便是您材料带的齐全，依然有可能被无故拒签。很多普通人第一次申请啊，满心准备所有资料，最后换来一纸拒签，既损失签证费，又留下拒签记录，影响后续所有发达国家的签证申请。这里呢，我们再为大家详细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签证难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核心底层逻辑啊，到底是为什么。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签证审核的唯一核心底层逻辑，就是杜绝非法滞留、杜绝非法移民、杜绝低端劳动力涌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核心事实，欧美啊、澳新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社会福利好、生活水平高、薪资待遇优，是全球大多数人想要移民定居务工的首选目的地。每年全球呢，有大量的人口试图通过旅游签、商务签、探亲签入境，之后逾期滞留、非法打工、长期黑在当地申请庇护移民。而各国的领事馆签证官的核心工作，不是审核你的旅游计划好不好、材料漂不漂亮，而是预判你入境后会不会逾期不归、会不会非法滞留、会不会占用当地的福利资源。 签证官审核的所有材料，看的所有信息，归根结底只验证三件事儿。第一，你在国内有没有牢固的约束力，简单来说就是你在国内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固定的收入，房产资产，家人亲属生活根基，能不能你保证旅游结束以后啊，到期之后一定会按时回国。第二方面，会审核你的这个经济能力是否真实，能不能覆盖全程的出行开销，会不会出现在当地啊没钱吃饭，没钱住宿，被迫非法打工，寻求帮助的情况。第三，审核你的这个出入境的记录、历史信誉是否干净，有没有过往拒签、逾期滞留、不良出入境的记录。只要签证官对你的回国意愿哈产生了一丝的怀疑，哪怕您的材料全部齐全，格式完全正确，依然可以直接拒签，而且不需要给出任何拒签的理由。这就是发达国家签证最难、最玄学、最让人无奈的地方。很多普通人被拒签，不是材料出错了，而是个人的约束力不足啊，资产薄弱，出入境记录空白，工作不稳定，让签证官他也是个人呐，他就会主观的判定你有滞留风险啊，他就直接给您一票否决了。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有极其严格的签证等级差异和面签机制。这里面尤其是 T0 级难度的美国签证啊，是全球公认的难度天花板，必须本人签往领事馆现场面签，全程一对一问答，几分钟的对话直接决定过签还是拒签。面签过程极其考验啊当事人的心态、表达逻辑、资料匹配度，任何有一句话回答的矛盾了，眼神可能一个紧张了啊，表情有点不自然了，信息不符了，都会直接给您拒签。而且呢，发达国家的签证还有连锁影响机制，一旦有一次欧美拒签记录，后续申请其他发达国家签证都会被重点严查、重点关注，难度翻倍，这也是很多新手啊容易出现踩大坑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里呢，大家就能彻底明白了，签证的难度从来不是看你个人努不努力、材料齐不齐全，而是完全取决于目的地国家的风控政策、移民需求、双边关系、历史数据。所以说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如果说我们萌生了想要出国玩啊、出去工作、出去探亲、出去旅游的这些想法以后，一定要了解好的是啊，我们的签证政策啊，护照大家基本上没问题都可以办，但是签证的这个难度天差地别。但是呢，话说到这里，我还是想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不用纠结这些政策差异，也不用抱怨难度不同，只需要掌握证券的这个办签顺序，准备真实合规的材料，循序渐进积累出入境记录，就能最大程度避开拒境的风险啊，从容出现出国旅游、出差、探亲的需求。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真是能感受到啊，我们这些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正在飞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实行免签、落地签、电子签，出入境也越来越便利，出行门槛也越来越低。这份便利啊，源于祖国国力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双边外交关系的发展。以前中国人出国处处受限，层层审核，门槛极高，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地敞开大门，欢迎中国公民出行消费交流来往，这是国家带给我们的底气和便利。当然，便利也不能代表随意，自由不代表放纵，大家无论出境去往任何国家，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呢，也要尊重当地的啊各种各样的风俗文化，规范自身的言行，按时出入境，绝不逾期滞留，维护好中国公民良好的出入境信誉，让我们的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让未来的出国出行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便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3: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 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0: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

0: 行。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又在那一时段来到我们津津有味儿，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儿。好，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是的，今儿又跟小然一起同台了哈。哎呀，今儿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了啊，因为上周我找单位派出去到新疆去参与他们的那个祝贺直播去了。好，那是我第一会儿去到新疆，然后也是真的感受到了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
1: 你还走得远呢，那新疆好耍不嘛？
0: 我觉得新疆还是有点意思哈。新疆那个地方啊，啷、那个说，就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它的那个天气真的热。我当时去的是哪里啊？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当时去的叫哈密市的伊吾县，哈伊吾县那个地方啊，都是非常明显的戈壁滩的气候，它那边全是一片沙，一片黄沙，好有很多的扶杨树，有很多的小白杨。好，然后我们入住了酒店之后，很有意思，都是那个酒店前台跟我们说，哎，要提醒你们那些外来的哈，我们酒店没在空调的。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40来度的，可是没空调的。好，然后他说他们白天可能37、8度的样子，哈、啊，然后正常其实都是今年那个气候有点热，平时其实可能最热的时候35、6度，哈、啊，然后平时晚上啊，甚至冷的时候到15、6度，所以说他们那里的人从来不需要空调，
1: 不用空调，
0: 哎，从来不用。但是我那几天去了，都是上周去的，也是有点见鬼了，那天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啷个说啊，都是在那个房间外头，确实有点冷，甚至可能20度上下，18度、20度那个温度。但是那个房间头哎，早上在烤头了，就是那个地板头都是热气在外头冒对了。然后我晚上真的我都热得有点睡不着觉，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打开，因为我入住之前他们当地人还跟我说把窗户关到我，还要出去。

0: 会想，你像重庆一般市内都开得有点冷，他在他们那边完全没那种感觉的，都是我在市内，比如说我去在重庆那边哈，去吃个饭或者去看个电影，我真的需要带个披肩那个天气，因为我穿短袖短裤嘛，
1: 对的，
0: 需要带个披肩，本真的有点冷。然后但是在新疆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空调开得刚刚好，就是室内温度大概在27-30度那个样子，它并不是很冷那种，我估计可能当地人也不是很习惯买那个空调，感觉
1: 应该是
0: 他们那边其实早晚温差大，也正是哈，就是我去了解到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说新疆的水果那些好吃。那边那会儿我去助农的时候嘛，也有很多农技专家跟我们一起见面谈了一下，都说当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它那个太阳日晒的时候，它那个水果都会变甜嘛，因为糖分都会被晒出来，好，然后晚上凉快了之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那种淀粉的沉降的过程，那个过程都叫他们的升糖过程，也会让所有的水果都变得更甜。所以说可以说是新疆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它的海拔又高嘛，所以说那才是让他们水果变甜的，我觉得这个核心关窍。我就想到我们这是四川那边哈，我们吃土豆不是有时候会觉得那种高山小土豆特别好吃吗？高山小土豆粉点，然后它也会甜一点，所以一个也是跟温差有关系，第二个都是海拔，因为高了之后它的淀粉沉降的更好，它的糖升的更好，所以说高山的一些蔬菜也好水果也好都会更好吃一些，
1: 都要甜一些，
0: 都要好吃一些，对头对头。我看到有小凯哥说专门卖哈密瓜的，不是啊不是啊，今天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已经哈密瓜已经卖完了。然后那会儿去确实是也是主要是帮他们推荐，都是老毛福的哈密瓜。可能大家对哈密瓜的印象都在于为啥叫哈密瓜嘛，因为是哈密市产的瓜，
1: 对头，
0: 叫哈密瓜。但是其实哈密市义乌县老毛福镇，好，那个镇上的地方他们的哈密瓜是做的最有特色的。一般哈密瓜你晓得是几月份产不？
1: 7-8月份
0: 那是晚熟，早一点现在哈密瓜应该是4-5月份，刚刚都是春天过一点的时候，马上到夏天，那是正常的哈密瓜上市的季节。好，现在我们那会儿吃的哈密瓜它是差不多现在刚刚出货8月份了嘛，好，一直可以吃到9月份，都是中秋左右，都是9月底了，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好，那个时间都他们称之为是晚熟哈密瓜。他们晚熟哈密瓜有一说一，真的很甜。那会儿都是我们去还专门去测了那个哈密瓜的甜度，在17左右，然后高的话17.8呀18那些都有。啥子概念呢？都是西瓜的甜度在15-16，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
1: 比西瓜甜浓的，
0: 比西瓜还要更甜一些。然后但是也有个感受哈，就是哈密瓜一般哈密瓜还多大的，他们的哈密瓜可能每一个到7-10斤的样子，我觉得没人可以一口气把一个哈密瓜吃完的。然后我当时大概吃了3-4片，我都觉得已经甜齁了，真的甜齁了。但是他们的哈密瓜水分很足，就是好甜水水，好甜水水感觉。我那个形容，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说我感觉哈，跟我在重庆喝过那个甘蔗汁儿，甘蔗榨汁儿，
1: 哪种汁儿啊？
0: 我觉得又得一片纯甜，真的是纯甜。好，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在除了新疆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过那个老汉瓜。
1: 老汉瓜
0: 没有听过
1: 是
0: 不是？没有听过，白色的，长得像南瓜一样。然后它里头的瓤也是白色的。他们也叫它为哈密瓜的一种，但是我确实我没有吃过。好，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都是差不多也是一个有8斤左右，很大一个，然后白色的外皮，然后它像南瓜一样的那种沟壑，都是一半一半圆的那种，然后那个沟壑中间是一点金色的线。它个人长都长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后头再问，我还叫老汉瓜，你能不能猜到我还叫老汉瓜？
1: 老汉种的呀。
0: 我当时也是个以为的，我说是老汉种的，他说不是，是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所以说那个老汉瓜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它是糯的，
1: 软的，
0: 又软又糯，然后汁水还多，所以说很适合老年人吃，而且它甜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甜呢是属于那种香甜，它香味为主。我当时吃完一口之后，我说有点点像我们那边吃到的香瓜，有点像，会有点像，就是白色的嘛，就是香瓜啊。它那个口感也是那种，香的味道比甜的味道要重很多，我都很喜欢吃那个瓜。但是那个瓜也是，我觉得吃多了点点的，我当时有点低血糖，我从车上下来，我有点低血糖，我吃了2片之后，我觉得我血糖回升了，还是偏甜，还是偏甜，但是非常的好吃。
1: 吃了一口瓜，你从提正步从新疆提到。

0: 我看红旗水说，哇，今天好热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我们的实习主播在一起哈，充满了那个年轻人的气息。当然没有说我跟燕女们年纪大了的意思，我也依然是个年轻人。好啦，我们说到新疆的水果哈，我觉得除了哈密瓜要给大家推荐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推荐的。小丹有啥子还推荐的新疆的水果不？
1: 其实我觉得新疆哈，它的那个小红杏也很好吃。
0: 哦，小红杏儿。
1: 哎，它是那种它
0: 小干杏儿，是不是那个东西？
1: 哎，它是啥？
0: 应该是一个哦，因为每年那个杏儿都很出名嘛，新疆的杏儿。
1: 哎，它不管是用来晒干儿，还是说的光空口吃它那种汁水饱满的果肉，都很甜。因为我觉得杏子哈，一般吃起都有点点酸，然后我个人是对酸很敏感的。
0: 哦，你不喜欢吃酸的，是不是？
1: 哎，我一点酸都不吃，就那种。
0: 哦，那你吃不了梅子。
1: 我不是很喜欢吃梅子，我只能吃西梅干儿。
0: 啊，西梅干儿是甜的，西梅干一点都不酸，好吗？
1: 我只能吃那种。所以说那个小红杏哈，它真的是跟蜂蜜一样甜，而且它的那个杏子的香味真的很浓很浓。
0: 嗯，是的，是的。他那边的杏儿呢，我觉得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我今年我不晓，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小红杏儿啊、小白杏儿啊，还是啥子各种各样的杏儿。但是我今年他们说新疆的杏儿都是收成特别好，我在重庆买到过，然后买到过之后都是那种杏儿色的，我已经不想那个形容了，杏儿色的啊，然后一个有皮儿那种杏儿，然后很小一个，大概都是恁个小，恁个小的杏儿，然后基本上是一口一个，然后最神奇的是，都是你像一般我们吃杏仁儿都是那个杏儿的核核里头的啥，我把那个杏儿核凹开，里头真的是杏仁儿，我有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快乐。
1: 嗯，我说实话，你不刚刚说那个杏仁儿，你凹开了才是。我一直以为它那个糊糊就已经是杏仁儿。
0: 哦，不是不是，糊糊是外。我们吃杏仁儿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个人掰一个壳壳吗？就是有时候你会买到，就是里头都是里头的那个仁儿。但是有时候你买到的是有点像巴旦木那种，外头一个壳壳，你要剥开
1: ，
0: 哎，它就是那个杏儿的糊糊。
1: 哦，是恁个的呀。那个小红杏儿也是吊干杏儿嘛，那种干杏儿哈。我觉得那种杏儿在新疆头的不仅是把它晒干呐、啊，整成干的啊，那种杏干儿啊，那个好像新疆的那个杏皮茶是不是也很？
0: 哦，杏皮有，那会儿我去新疆，我甚至，但是我其实逛街比较少，我是在机场里头逛的比较多。他们机场基本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卖那个杏皮茶的调料的，就是那种煮好的一包一包的，直接回来泡水。哎，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疆的事儿哈，所以说应该买点杏皮茶回来才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为啥子有杏皮茶的调料？啊，对头。其实杏皮茶最开始是西北那边的很受欢迎那种土味茶，结果后头是因为新疆的杏儿嘛种得好，所以我慢慢的就传到新疆那边来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喝杏皮茶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其实喝不惯，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不惯杏子，他可能都喝不惯杏皮茶。我朋友都有，都是吃不惯那种酸甜口的，我觉得也很神奇啊。然后他都对杏皮茶无感。最开始我觉得把杏皮茶彻底推出来的应该是库迪咖啡，去年嘛，前年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个杏的那个咖啡。
0: 对，然后他也有单卖的杏皮茶。我那会儿，我朋友都是也是我们同事哈。那天我跟他一起出去拍外景，我们两个热得不得了。他说：“哎，刘姐，他说库迪咖啡上个杏皮茶，你要不要试哈？”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概念是个啥子东西的。好，我说那点一杯试哈嘛。然后点了一杯之后，从此只要上那个瓶，我都会买。
1: 真的很好喝，
0: 它真的好喝。它是那种就是有杏子肉，杏子肉之后跟那个茶包一起煮。它都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喝，我太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它杏子和咖啡加进去，我觉得也是独特的味道。然后其实在新疆也好，在西北也好，他们那个杏皮茶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是拿晒干的杏皮、红枣、山楂、枸杞还有黄糖来熬一锅。好，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味道偏酸甜浓稠啊，又是有杏子的温润啊，又有红枣的那种甘甜，又有山楂的灵动。所以说他们说在新疆那种或者西北那种都是风沙大嘛还干的地方，都是要吃那种滋阴，都是要润的东西。对头。现在基本上都是，而且很多人现在说它没得脂肪的，又是低糖，但是啊，它有富含维 C， 而且它有比较高的那个黄酮，所以说

0: 可以算是那种新一代的功能饮料了，润肺止咳、生津解暑、抗氧化、调血脂，所以一杯下肚基本上可以把你身体调得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
1: 那感觉养生的话喝那一杯还是很不错哟。
0: 嗯，是的是的是的。他最开始哈，我都是也看朋友们在说那个新皮茶呀，是在甘肃敦煌那边是最先出现的。
1: 因为甘肃那边是我晓得是产那个叫李广杏儿噶。
0: 啊，李广杏儿，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好像从古以来都好多关于杏儿的那个成语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一杏儿带凉也是他们那儿来的。然后之前还有啥子，就是之前他们出的那个杏儿干，最开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甘肃敦煌产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奶油杏儿，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得，可能是我们九零后的记忆了，零零后就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一袋一袋的，很便宜买的，然后那个杏子里头它是那种湿润的，不是干的，是湿润的。好，然后还有加一点奶油的感觉。吃下去，但是当时是为啥子吃？因为那个奶油杏那个牌子的会吃多了之后会穿，都是在你便秘的时候，它有奇效，跟西梅子有那一拼。
1: 原来是弄的，
0: 也很有意思哈。好啦，相信现在那个夏天呢，很暑气本来就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喝点杏皮茶。然后有朋友可能想要个人在屋头熬制一下，我们给他一点秘方，好不好？
1: 要得，嗯。你看哈，那个杏皮茶，你看杏皮，杏皮嘛，那干杏皮肯定就是最主要的噻。
0: 哎，干杏儿，干杏儿。
1: 它那种就是给你提供那种果香，还有那种微微苦的那个杏仁的后调嘛。
0: 越吃越上头，我跟你说，这种东西都是。
1: 对，然后还有红枣哈，那个红枣加进去就是真甜，然后也要中和那个杏的寒气。
0: 啊，对头，杏儿是偏寒的，但是我们一个是煮了，一个是有红枣，其实加起来它都已还寒凉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1: 对头，我们还可以加点那种山楂呀、枸杞啊，还有海棠果那些来提酸提色嘛，那个口感啊层次就会更丰富噻。
0: 对头，有酸有甜才好喝。
1: 最后你加点黄糖嘛、冰糖，那个调和酸度就可以让那个汤变得精亮精亮的。
0: 哎，更亮一些了。对头对头。然后传统的熬制方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1: 首先嘛，我们要冷水浸泡。你浸泡了以后，你就
0: 那个汤不泡哈，先跟大家说汤不泡哈。
1: 哎，对头，然后就两次用小火去慢煮。你煮好了以后，把些渣渣用纱布去过滤出来嘛。你过滤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冷，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冰镇饮用嘛。
0: 我觉得放到冰箱头放两个小时之后哈，都可以了。但是现在也有说，因为重庆那边湿气还是重，特别是夏天到了，
1: 对头，
0: 大家的那个喝冰水啊、吃冰淇淋的频率又高，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可以尽量就是不要放在太边，或者是一种常温之后放个一两块边，稍微有点点冷感再喝都可以了。
1: 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能吃糖嘛？
0: 哎，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为了要减肥，夏天真是减肥的好时候。
1: 哎，还有减糖版的，你把黄糖的那个量减半，你加点陈皮或者是一小段那种甘草，那就可以中和寒性，而且还有果香嘛。
0: 都是把那个果香再增强一些，对头对头。
1: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冰棒，或者是气泡水，还是很不错噻。
0: 哦哦，那个杏皮水可以直接倒进去，是不是倒到那个模具里
1: 头？对
0: 的。那那个的话，我建议会大家可以吃再稀释一点的，比如说跟气泡水或者是那个矿泉水1:1那个来兑一下。稍微稀释一点会更好吃，就是零添加杏皮冰棒哦。那个应该好吃，你莫说，那个应该是很好吃的。好，给大家讲一下那个杏皮茶的一些保健功效和冷知识嘛。刚刚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哈，现在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杏皮茶有哪些保健功效。首先就是那个杏子，那个杏子啊，它和传统的那个红枣一起来煮，主要是对我们那种说话多的，对喉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炎啊之类的哈，它可以舒缓咽喉，减少干痒，对干咳痰少或者是空调房引起的一些咽干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你每天喝个3-5天之后，应该都会见到效果了。
1: 润肺止咳。
0: 润肺止咳，对头。比如说是每天那种都是痰热啊，那个肺热啊，那些咳嗽它都有效果。都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可以噻，而且那种还有有机酸呐，比如说苹果酸、柠檬酸那些，还可以促进你那个口水的分泌嘛，还有迅速的缓解你的
0: 口渴，是不是？
1: 对头，你夏季你夏天嘛，你用冰镇以后来补充电解质啊，你也可以替代一些糖分多的

0: 洗水啊那些噻。
1: 嗯，对头。哎，你们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运动之后，然后过去买那种都是电解质水，
0: 电解质水对头
1: 啊，但是都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那种糖啊之类的，那肯定我们还是认为过泡的新皮水会更好一些。
0: 嗯，对头，而且它那种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也有
1: 哦，还有那个
0: 效
1: 果，我还真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0: 你那些膳食纤维还有有机酸，它都可以促进你那个胃液的分泌嘛，它也还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你那个对饭后，如果你吃多了，你太饱、太胀了，或者是你有轻度的便秘，你就可以去喝点那个。
1: 心皮水、心皮茶都可以、哦，那哎，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便秘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哈。
0: 嗯，
1: 没有想到它居然有，我以为只是之前的各种原因可能让我肠胃不太适，没想到它是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啊，同时啊，那个杏儿哈可以抗氧化，也可以延缓衰老。都是因为很多那个新疆品牌啊，它都去做检测嘛，都是检测那个杏儿里头它的黄酮含量平均有。每瓶还有77.5毫克，所以说它里头的那个就是黄酮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同时啊，它里头有多酚、维生素 C， 都会来清除自由基，晓得我们现在衰老的主要原因嘛，自由基是一个很重的原因。而且如果说你相关的那种比如说性质加的足够的情况下哈，它你连续饮用2周就可以。提升我们血清那个 SOD 的活性、
0: 哦，
1: 然后还可以帮助皮肤亮白和抗光的老化。我回去都要开始做了，把我说的太心动了。
0: 对头对头，那这种好，那好处也有点太多了。
1: 嗯，杏子的好处的，你知道，我觉得吃点鲜，新鲜的杏子也可以。现在也正是那个杏儿在上市的期间，哈、啊，然后同时它还可以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然后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它增强免疫力啊，是因为那个杏子里头它富含的维生素那些族群非常的多，有 A 族、B 族，然后同时有维 C， 然后还有钾、镁、铁等等哈。
0: 嗯、
1: 当然那些都是在我们要每天不间断的喝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见到的效果。好，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你大家不晓得哈，我们刚刚说那个功能性饮料新皮茶，对不对？
0: 哎，
1: 你要晓得，在最早的时候，新皮茶居然是军队的口粮，很有意思。说在那个西汉李广西征的时候，那些士兵都用晒干的杏儿加水熬煮，解暑又防腹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都称之为是沙漠行军的电解质水。然后那个我们都有是传说的，结果写到了当地，就是。广西那边啊、然后不是广西，是那个西北那边哈，文旅官方写进了那个非遗申报材料，
0: 还有那么一段，
1: 对对对，真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啊，他们很多地方你能看到，就是新疆那边也好哈，然后一些敦煌那边也好，他们会打一个概念，说是非遗新皮茶。但是你晓得那个非遗不是说那个新皮水的。配方是非遗，是它的熬法才是非遗。
0: 哦，那它的这个熬法，
1: 有啥子不一样，对不对？它那个制作技艺关键的步骤都是两次小火熬煮，再加上纱布双过滤，然后时间控制在80到100分钟。只要你那个关键步骤做对了，你往里头加啥子山楂、加陈皮，都是正宗的传承。
0: 哎，还跟配方没得关系呢。
1: 哎，对。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比如说古法熬2吨要6个小时，那黄酮会损失的很多。但是现在呀、有那个低温萃取加无菌冷灌在生产线里头了，所以说那个黄酮的保存率都提升了很多，在90%以上。都是现在你在外头买那些新皮水的东西哈，我个人熬的可能还是不得行，因为我们在低温萃取那个功能的。
0: 哦，听着像我们两个在这儿给哪个新皮水
1: 牌子打广告一样哈。没得没得，我现在都不晓得哪个牌子在卖新皮水。我准备那个今儿晚上下班了之后去找一下哪点有新皮水卖了。好，然后新皮水其实有那个隐藏喝法，那在哪边呢？在我们新疆伊犁那边，他们哈萨克牧民会把新皮茶倒到鲜奶茶里头，再撒一点炒好的小米，好酸甜咸香，再加谷物萃，叫三味茶，而且用来。就那个他们的比如说羊肉饭啊手抓饭来吃，哎，然后解荔枝素翻倍。哎，但是那会儿我去新疆，哎，其实我在那个早餐店，就是他们酒店的早餐哈，我吃到了鲜奶茶，有点难说，我有点不是很能很快的接受那个味道，我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
0: 感觉他们鲜奶茶都用来煮肉啊，配炒米啊。
1: 哎，对对对对对，他可能配炒米。

0: 你说我们那个是当时都只直接一个咸奶茶，没得炒米的，然后有一种喝，我说要喝牛奶加点盐，你感觉？然后，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就是现在也会出一些，就是有奶盖的奶茶嘛，奶盖是含的茶，其实会觉得好喝，但是那个含的奶茶总觉得味道有点奇怪，总觉得有点奇怪，嗯。
1: 还是甜奶茶喝的习惯点。
0: 嗯，对的对的。好，最后给大家来聊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新皮茶不是偏寒凉吗？
1: 嗯，
0: 好，所以说有冬季限定热饮，就是我们传统观点都可能觉得一个新皮茶是冰镇才好喝，但是啊在冬天都有一些热的新皮茶，就是那个原汁儿隔水温热之后再加枸杞加麦冬围炉烤燥，好，当地都叫新皮卵，我们是围炉煮茶，哎，他们都是围炉烤新皮茶啊。然后说冬天喝那种软的也可以润燥止咳。好，你想明明是一个解暑的产品哈，但是好像做成了一个对冲，可以季节互换之后依然能喝，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体现，
1: 很安逸。
0: 嗯。好，来接着跟大家再聊哈其他的内容。嗯，我们看哈哈，从新疆那个结束之后，我们还去哪点再来跟大家聊一哈啦？
1: 要对。

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的直播间，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和水果。夏天到了哈，大家美白，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两天刷各个的那个平台哈，我都能刷到啥子变白三件套之类的。好了，我们在上半场啊，给大家分享了那个馅儿，都是新疆的馅儿，它其实富含非常多的维 C。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津人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个水果哈，可能吃的时候不晓得，但是它其实超级多的维 C， 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你晓得啥子不？
1: 哪款嘛？
0: 刺梨。没想到吧、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听说过吃的，但是其实吃的在我们江津那边还吃的算比较多的、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它那个外形哈是一个很小的，比巧克力还要小哈、比都是像那种有点像好事巧克力那种圆锥形的样子好，然后是黄色的壳壳，外头一根一根的刺儿的那种。它吃的呀其实都在西南地区，而且是在贵州那边最为有名，贵州吃的嘛最出名的。而且神奇是都是很贫瘠的一些土地，没啥子水的，那种土地上头吃的都能够茁壮成长。
1: 那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些优质的果实哈。而且这个刺梨嘛，你都晓得，那刺梨它的芯儿跟它的蜜儿肯定是有关系的噻，
0: 刺儿多是不是、
1: 那果实成熟了以后嘛，它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跟那个鸭梨的颜色有点像嘛。它剥开以后，它那个果肉就是黄白色的，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那种黑色的那种
0: 小
1: 刺
0: 刺儿哈。
1: 对头，
0: 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把刺梨打开了之后又去看，应该很少。我们一般吃的多的可能是刺梨汁，是不是？
1: 是红毛丹吗？
0: 不是，都是刺梨榨的汁儿。吃的榨的汁儿，
1: 汁儿啊，
0: 对头对头。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维生素 C 含量多的水果，一般可能想到的是猕猴桃，是不是橙子？
1: 对头。
0: 那些多的没想到，结果跟吃的一比起来，那些都是小弟。好，来看一组数据哈，就是那个刺梨和苹果、桃子、梨子以及柠檬那些，大家晓得柠檬也是那个维 C 含量很多的吧？好，我们拿柠檬来比嘛，柠檬每毫克。每100克里头有22毫克的那个维 C， 杏儿里头啊是每100克有4克的维 C， 猕猴桃是每100克里头有120的维 C， 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多了？12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好，大家喜欢如果吃枣的话，就是那种鲜的枣，100克里头有243毫克的那个维 C， 真的听起已经很高了吧？
1: 对头啊！
0: 我们的刺儿里，100克里头有2585毫克的那个维 C，
1: 断层第一
0: 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水平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摄入更多的维 C， 想要更有抗氧化抗炎，然后会让你想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刺儿里有点格外诱人了哈。
1: 确实是，而且它的那个你不光说那维 C 有那么高嘛，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啊。你像它那个植物化学物质也很丰富，比如说啥子黄酮类啊，还有多酚类啊，那种抗氧化酶啊，那些都很多哈。
0: 所以说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它能够清除那个自由基，然后啊，它的抗炎也很厉害，因为有多酚类的，多酚类也抗炎。好，其实刚刚你说到的那个黄酮和多酚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显著的去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所以说那也是之前好像总有些广告说老年人哈，中老年人要多吃一点那些啥子刺梨汁啊之类的，我估计也是跟那些有关系。好，同时它还可以那个就是改善你的葡萄糖耐受异常、胰岛素抵抗。因为如果一般得胰岛素抵抗的朋友会比较小心，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可能会是糖尿病啊，他都会进行一些西药呀，吃一些药打一些针。但如果我们多吃一点刺梨，如果能它能自身的平衡调节过来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1: 性价比很高哦。
0: 好，然后可能也有朋友在说，我想要在吃梨，那些都是 各个方面都对身体很好，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啊。好了，所以说我们家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吃的，很酸，它真的它那个汁儿都酸得不得了，就是啷个样会更好吃一些。你去贵州的话，你真的看到满大街都是卖那个吃荔枝的。好，然后一般它当地啊，会为了避免过酸嘛，它都会加水啊、加糖、加蜂蜜啊、只要含糖量不是太高，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做那个吃荔的果脯，我不晓得你吃过没得，小丹？
1: 我没有，我只晓得汁儿。
0: 哦，我吃过的果脯，啷个说呀，甚至有点扎住尾巴，有点扎嘴，然后同时你会吃到就是那种有点苦、有点酸，还很甜，你能晓得那个口感有多么神奇不？是因为它的果脯，它本来那个果子其实是偏酸、偏有点涩的，它又加了很多糖，所以说你会觉得又甜又酸，有点涩。我反而觉得吃的那个当果脯吃那个好好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个泡酒。吃了一泡酒很受欢迎，而且他们说吃了一泡酒在贵州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果有去贵州旅游可以喝酒的朋友哈，可以上一小本儿，感受一下。
1: 对头，那个吃的果香跟它的那个白酒的香气就融合在一起嘛，那个广受欢迎噻。那个吃的白酒啊，吃的米酒啊，我就去贵州旅游的话，还是可以整上一杯。
0: 哎，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哈，还是好吃的。
1: 对头。
0: 好，然后还有就是贵州当地还会把那个新鲜的吃的汁儿加精米、加冰糖熬成吃的粥。那个粥我喝过，我觉得要比吃的果脯要
1: 好
0: 吃些。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那是应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应该很清爽吧？
0: 算是对头。
1: 应该蛮刺激食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种相比其他的吃的吃法会更好吃一些。而且他们是那个说一下，就是因为它里头维 C 很多嘛，然后维 C 其实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娇气啊。如果你是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啊，不会对吃的维生素 C 造成太大影响啊。所以说那几种做法都是 OK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它基本上没得糖的，所以说它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卡、零糖的那种。那种水果，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都是我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嘴巴有点寂寞了，我想嚼点东西，那可以拿吃的干来泡水，你喝那个水，因为它有比别水多点味儿嘛，或者你都是买点那个吃的。

0: 你国服你上一下啊，嚼一嚼
1: 嚼一下，
0: 嗯，但是不管你选哪样，尽量还是选择配料比较干净一些，无糖或者是少糖的那种水果是更好的了。
1: 嗯，适合健身人减肥人吃嘛。
0: 嗯，是的，是的，
1: 不错。
0: 哎，你莫说哈，八月份也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1: 对头
0: 啊，八月份呢，我们的吃水果指南也稍微给大家说哈。哎，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从新疆提了一箱的葡萄回来。哇，纯甜，朋友们，一点其他味都没得，都是甜，一个字甜，黑美人那个品种，就是它长得像一截手指一样，然后它里头是偏软一点的。我吃了几口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它都是有软有硬嘛，就是软一点的，其实咬下去它里头就是一口浆，一口水，好，硬一点的就是那种甜的口感。好，然后我有点怀疑哈，就是我们吃新疆葡萄干不是有黑色的葡萄干吗？
1: 对
0: 的，我感觉就是那个晒干的，很像，它的口感很像，而且它那个黑美人是不用吐皮儿的。我很
1: 可以直接吃，
0: 嗯，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八月份正好是我们葡萄的盛产期，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美人，飓风也是现在在上了，好，八月盛产期哈，然后十月份才下市，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飓风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酸甜口的，
1: 嗯，
0: 大部分人都会更爱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吐鲁番那种三色宝石葡萄干，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哈？无海白、无海紫、宝丽翠，那个无海紫就是我刚刚说的黑美人，我就是一个。然后无海白、有点像是那种提子，但是它是长硕硕的那种青提。
1: 青提。
0: 哎，然后玻璃脆，我总觉得我们江津吃的玻璃脆和那种新疆的玻璃脆不是一个东西。
1: 啊、
0: 哦。就是在新，我们那边吃的那个玻璃脆是有籽儿的，还有吐籽儿，但是也是偏甜口的、
1: 哎，
0: 嗯，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然后还有玫瑰香葡萄儿，玫瑰香葡萄儿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品种了哈。
1: 对头，那那个听起晓得应该是带进浓郁的玫瑰香味了。
0: 嗯，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还有阳光玫瑰，阳光玫瑰，我今天儿都是润资源那个果园，我才看到他们也正在打广告，开始采摘，开始卖了。玫瑰现在正在丰收的季节。好，然后还有福泰八号，福泰八号啊，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飓风，但是它是在陕西那边的产地，也是、酸甜口的，然后它的肉啊更细脆一些，它的香味也很浓郁，然后它很神奇哈、那个福泰八号有一个那个拐枣的香味，我没来江津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拐枣。我真的我在重庆没有吃过拐枣，也是过来之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吃的，我吃了一下我觉得口感很独特，你吃过没得？
1: 嗯，说实话我可能吃过，但我不是很清楚它的那个学名。
0: 哦，拐枣，它都是一个像有点像双脚，就是小小的双脚、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然后一个拐拐形状，拐过来的样子。
1: 哦，那吃过，
0: 应该吃过是不是？
1: 哎、吃过
0: 我是来第一会儿吃过，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好，朋友们，桃子也上市了，我现在。
1: 对头，
0: 各种各样的桃子，啥子白凤桃啊，肥城的佛桃啊，蜜桃啊，晚景福啊，那些全部上了玉露、哈，都上了。哦，现在也是吃桃子的好时候。哦，还有晚熟芒果，开泰芒，开泰芒上市了、
1: 现在那个芒果也是很甜哈。
0: 嗯，还有现在还有个无花果上市了，朋友们，无花果。苹果早期的苹果也开始了。哎，你莫说，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养了很多树，之前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树，然后后头一看发现苹果树，上头结的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小苹果，不是好保证，没有敢吃呀、然后但是很可爱，然后远远的会闻到一点点那个苹果的清香味儿。
1: 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感觉苹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有啊，
0: 都在有，
1: 七八月份才是它早熟的一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而且是各个品种的那个苹果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陆续上市了。哎呀，要得嘛，那今天跟大家聊了恁个多哈，那个新疆的水果，然后我们一些好吃的茶饮啊，不晓得各位哈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是有没有推荐，都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头的江津融媒，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上头和我们留言。津津味儿永远在5点到6点陪伴各位。好了，今天我们都聊到这样了。
1: 好，要得，
0: 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九十八点七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一声，大家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先来了解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甜蜜之约，全网500万人围观，江津融媒在新疆伊吾寻找完美哈密瓜。江津融媒体中心的两位主持人和伊吾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播一起带着全国网友走进了全国最大的晚熟哈密瓜基地，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云端寻瓜之旅。为什么要寻找一颗完美的哈密瓜呢？闹毛湖镇镇长阿里普江苏莱满走进直播间，亲自解密闹毛湖的哈密瓜可不一般。这里位于北纬43度黄金种植带，天山喀尔里克冰川的纯净融水灌溉，戈壁沙壤土疏松透气，加上年均超过3300小时日照和巨大的昼夜温差，糖度轻松达到15度以上，

肉蜜甜脆爽，光是品种就有西周蜜十七号、金色年华、精华蜜二十五号等多项选择。在直播当中，主播们漫步在万亩的瓜田，找寻一颗实打实的完美晚熟哈密瓜。那么田间挑瓜，谁才是完美选手呢？直播中最热闹的环节当属分组挑瓜比拼，主持人和现场援疆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分成了三组，走进瓜田，每人挑一颗心中的完美哈密瓜。什么样的哈密瓜算完美？种植专家现场教学，看网纹，纹路越密越突出，糖分积累越充分。看颜色，表皮金黄或橙黄为佳。看糖线，果头部位白色糖线越多越甜。挑好的瓜，当场测糖度，比口感，评外观，从网纹的饱满度、糖度、大小、口感、多维度综合打分。随后，瓜农、合作社负责人、供销社、邮政物流负责人接力出境，完整呈现一颗瓜从戈壁到餐桌的全链条。这场直播同步登陆了新华网、哈密融媒、伊吾融媒、重庆江津、涪陵、钱江万盛等多个媒体直播平台，全网累计观看突破了500万人次，不仅让网友们直观领略了闹毛虎晚熟哈密瓜的卓越品质，更用媒体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销量。那么没有赶上直播的小伙伴们也别着急，甜蜜故事才刚刚开始。8月23号，伊吾将盛大开启玛瑙之光哈密瓜乡晚熟哈密瓜丰收节及玛瑙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届时吃瓜活动、玛瑙体验、民俗展演等将轮番登场。想在家里尝一尝这颗来自天山脚下经过严格挑选的完美哈密瓜，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网购的方式进行购买，可以关注抖音果香说闹毛糊哈密瓜，订购热线151-0902-1555。好，接下来进入到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专题。首先来看慈云镇刁家社区，为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慈云镇刁家社区聚焦了一元新居小区长期存在的用电乱象，联动供电部门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整治，从根源上化解居民、商铺用电不稳、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扎实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据了解，一元新居小区此前未完成规范化的接电入户，小区住户沿街商铺长期依靠临时的变压器供电，那么由于承载能力有限，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常常出现电压不稳、供电中断的情况，那么同时也容易引发短路、火灾等事故，是群众长期反映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和安全难点。依托常态化群防群治隐患排查机制，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精准地锁定该重大用电隐患，第一时间登记建档，纳入问题整改台账，主动收集群众的诉求。那么刁家社区也联合供电部门启动了专项整治的施工，全面消除过载用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风险，切实保障辖区26户居民、33间商铺的安全稳定用电。下一步，刁家社区将继续深化相关的群防群治基层治理模式，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除险固安，常态化的开展水电线路、消防设施、公共设备等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持续织密织牢辖区的安全防护网。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专题当中，在顶山街道东门社区开展了百日攻坚专项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分为理论授课、实景演练，围绕隐患排查、气象预警、一键报险系统操作等系列内容，结合安全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规范基层的安全处置流程。现场居民也是上手实操了灭火器、消防水弹，熟练地掌握了初期的火情、突发事件的处置技巧，健全全民参与的防控体系。下一步，顶山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在全街各社区常态化地推进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持续建强网格、物业、志愿群防队伍，常态化地开展区域隐患排查，用好数字化报演平台，全方位筑牢平安社区的底线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在百日攻坚行动当中呢，圣泉街道大关桥

社区，也是选取了小区的网格作为攻坚试点，集结社区一长三元网格户代表，群防群治 N 力量，开展了全流程的实战和实操，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实践，为后续推广运用到社区和网格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培训结束之后呢，也聚焦小区内电动车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占用一系列突出风险，逐项进行了排查和登记，并建立了标准化的排查整改台账，同步明确整改责任人、处置时限，构建闭环管理。那么下一步，大观桥社区将认真地总结本次试点网格经验做法，将成熟的举措复制推广到社区和区域网格，常态化开展网格轮训、日常巡查，发动群众当好安全哨，推动风险落图纳管、隐患动态清零，以常态化共治，巩固百日攻坚的工作实效。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返乡暑期大学生的动态当中。那么潮起江津寻迹圣泉两圈四线2026年圣泉街道的暑期大学生返家乡文旅推荐作品展演，在云想公园的雏鹰行动基地精彩的上演。活动呢，由圣泉街道团区委主办，展演当中七组返乡实习大学生用青年视角，以沉浸式的讲述加 PPT 视频展播等形式，重新解码了家乡左手繁华右手古韵的文旅魅力。那么在这当中呢，大学生们以10公里的虎溪慢道为轴，串联起公园、商圈、社区、武馆三中心与国际酒店，呈现了一幅自然生态和人文地标交相辉映的城市慢行画卷。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用诗意唤醒人们对于古渡口往事的追忆，深挖本土的人物故事，向外界发出青年推介家乡的诚挚邀约。有一些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沿着武馆三中心、商务广场、虎溪公园、双拥广场、圣泉寺公园一线实地的拍摄，用镜头定格城市客厅的生态之美和人文的底蕴，聚焦古桥、古炮台等遗存，再现成渝古道的千年沧桑，以城市会客厅、精品环线为脉络，串联了莲花石、虎溪公园、圣泉寺公园、双拥广场等八处地标，形成了一条连接着未来和历史的城市漫步闭环。那么从虎溪慢道的城市烟火，到成渝古道的千年回响，从时光渡口的诗意邀约，到一室一梯的初心热土，每一组作品都是青年和家乡的深情对话。同学们用鲜活素材、青年话语讲好圣泉的文旅故事，也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大学生扎根乡土、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此次总结交流展演既是对本年度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成果的集中复盘展示，也搭建起青年学子展示自我、宣传家乡的交流平台。下一步，圣泉街道组织青年开展家乡调研、文旅宣传等实践，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知家乡、爱家乡、宣家乡，让青春活力赋能圣泉的高质量发展。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7: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8: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9: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0: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1: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2: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9: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0: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8: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

0: 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6: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7: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8: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哇哦，那肯定就是诈骗。
9: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9: 骗子。
5: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9: 骗子。
5: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9: 还是骗子。
5: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9: 还是骗子。
5: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9: 骗子骗子骗子。
5: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9: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

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视

夺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伯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

0: 物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3: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2: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1: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升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 针对这些

0: 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 收益率持续上升。
4: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算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气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点上？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人生祸福在机缘，命也无凭树也偏，谁信卫青还上主，安知石虫送空船。鸡虫得失终成幻，鱼鸟飞前各自然。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的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那关于太平歌词这门相声的基本功，郭德纲

记得刚才演了呢。人来的不少，满坑满谷，我很欣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咱们的传统艺术不会灭亡。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是整整一周年。这一年里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捧了。今天早上最早有10点多就来占座的，啊，有不到10点的，有多没走的。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把台拆了，改西蒙斯店了，大伙儿都坐着坐着。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的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但是后来呢，都进了专业团了，都有了工资了呢，这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也不用再学这个。他不好唱，为什么不好唱呢？一上劲儿一下就是来回叨叨，按说好唱，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也没有什么伴舞的，全凭一人一张嘴，两块板儿跟这儿敲，击节耳歌，不会唱，唱不好，听不清。现如今呢，很多演员也不爱学，专业唱这个也不多，也就我们后台，在全中国范围内还有2位硕果仅存21岁高龄的2位艺术家啊，岳云鹏、李云杰，还他们俩唱，剩下是真没人唱。我呢也唱不好啊，因为什么呢？过去前辈们太多，高人也多，但是作为功课不能不学。今天唱一段《白蛇传》，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四大名著嘛，是吧？三国、水浒、白蛇传、郭德纲相声演啊。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学生我志得诚诚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

出

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江。我算命你得气，算了年的怪忙，缠绕你接连里到许真章。有许仙问此言，魂飞魄散。

钱塘县的众黎民遭了涂炭数十万，生灵在水里亡，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那金吒木吒哪吒太子托塔天狼，四职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路进阳关口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眼睁睁要把这博蛇来伤，崔星爷花策应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换过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不取个药香，许汉文接不了佛不心长应，你又回头来狗把他欠堂，在这一路上天天飘散桃心雨，笑笑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智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何在，爱这金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么快，起珠帘走进来者

雄黄，三杯酒下咽喉，醉倒在小金帐来，天元星替他的儿子命见阎王，不为你长寿上到我了欢娘堂，参与那寿山的神仙我大战了一场，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此音，挣了那保命丹，我是转回了家乡，我进门南呀有金丹，那个小丫鬟把这金丹灌下，大舅儿子你转换娘，我只说了到金山你是烧仙破卷，又谁知飞在横火落的身旁，到如今你手托婆婆回家转，口口声声你要不要香，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空叫我眼泪流干寸断了肝肠，奴好比月当空被这乌云遮上，奴好比瓦上霜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弦回天无路，奴好比人间里现了王阳，我这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呀，这么多人呢，
5: 讨厌。
6: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5: 怎么了？
4: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6: 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5: 给给给。
4: 那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5: 短消息。
4: 谁来的？
5: 你怎么了？
4: 还是她，你听啊，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5: 在哪儿登着呢？
4: 准备明天登。
5: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4: 是是是，
5: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4: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5: 什么事啊？
4: 我电话。喂喂，这谁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5: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4: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5: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4: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5: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4: 你不用，我相信你。
5: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
4: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7: 喂，
4: 是个男的。喂，
7: 哎，
4: 谁呀？
7: 我是三哥。
4: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7: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4: 那就去呗。
7: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4: 啊，那我怎么说？
7: 和以前一样，
4: 和以

0: 以前一样啊？
1: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0: 你什么？
1: 哎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0: 头。
1: 三嫂吧。喂。
2: 喂，郭
1: 嫂。三嫂。
2: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1: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2: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1: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2: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0: 哦。好啊。是不是？
1: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0: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1: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0: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1: 给谁打？打
0: 喂。老王大哥，
3: 哎，
0: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3: 啊，丽丽啊，啊，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3: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0: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3: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0: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1: 我去上趟厕所。
0: 站那儿！
1: 又给谁打？你
0: 喂，小四儿啊！
4: 哎，
0: 我是你嫂子丽丽。
4: 哎，嫂子。
0: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4: 啊？
0: 笑什么笑啊？
4: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放心。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4: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5: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0: 是。
1: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4: 喂，
1: 小四儿，
4: 郭三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
4: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
4: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5: 啊，谁？那他是那谁？
4: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5: 你没事找事儿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0: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哼，
1: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我在撒谎是不是？
1: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1: 我没弄错。
0: 哎呀，
1: 行了，
0: 我
1: 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1: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1: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1: 好，
0: 给谁打？
1: 菲菲。喂。
2: 喂。
1: 菲菲啊。
2: 哪位啊？
1: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2: 哦，郭哥。
1: 你先坐。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2: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6: 不，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2: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

0: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1: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2: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1: 给李阿姨打什么？
2: 你打不打？
1: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2: 不打，我打。
1: 干嘛？
2: 脱了，快说，李阿姨。
0: 喂。喂。
1: 喂，李阿姨。
0: 啊。
1: 你好，我是郭子。
0: 啊，小郭呀。
1: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0: 没有啊。
2: you
1: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0: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她给你回电话。
1: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0: 怎么会这样？
1: 来，自己把你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2: 呀，李阿姨，快问你。
1: 我不管。
2: 我怎么说？
1: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2: 喂，李阿姨。
0: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家呢。
0: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2: 我真在家呢。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0: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3: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2: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3: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2: 哎呀，快走啊！
3: 快，都几点了？
2: 喂。
3: 来。
2: 啊？啊？啊？哦。
3: 啊
2: 啊
3: 啊啊！
2: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3: 大姐，什么事儿？
2: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3: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2: 对。
3: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2: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
3: 啊，
2: 大姐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3: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2: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3: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没问题。
2: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3: 哎呀，
4: 喂，
5: 哎，
3: 谁呀？
5: 我是大姐夫，
3: 美国的，中国的。喂，这个大姐夫，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5: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
3: 嗯，
5: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3: 又来了，大姐，大姐，
5: 你看见大姐了吗？
2: 啊，郭子，郭子呀，
3: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5: 你把门打开。
3: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5: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2: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3: 还没挂呢。
5: 哎呀，
3: 快去开门。
2: 你去开。
3: 我求你了，
2: 我求你了。
3: 石头剪子布。
5: 石头剪子布。
3: 开门。
2: 哇，你开门。
3: 我赢了。
2: 谁赢谁开。
3: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2: 大姐在厕所呢。
3: 大姐真在厕所呢。
5: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3: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2: 哎呀，快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5: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2: 啊？
3: 你怎么知道？
5: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
3: 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哪儿漏电了？
5: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5: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低份儿。
1: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2: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1: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2: 好。哎呀。郭子，电话。
1: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2: 啊，谁信呢？
6: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7: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8: 是啊。
7: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啊，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8: 您这是夸我。
7: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8: 什么特长啊？
7: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8: 呵，他们都这么说。
7: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8: 这不假。哦，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嗯，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么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7: 哦，有这么大的把握？
8: 那当然了。
7: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啊，看我怎么样？啊？
8: 什么？看你怎么样？
7: 就我这小，我的形象，我的意思，我往这一站，您看我要打分能打多少？
8: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7: 95。
8: 59。
7: 哦，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8: 多心让各位看看您的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看还后配上的。嗯，
7: 准确，我认为您看得非常准确，说完让你心服口服
8: 啊。
7: 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8: 问啊，
7: 闻闻
8: 闻，
7: 听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8: 他都知道
7: 啊，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8: 那当然跑不出去
7: 啊。那您闻我身上，
8: 闻就知道
7: 啊。闻闻有什么味儿？
8: 说闻咱就闻闻啊。闻出来
7: 都有什么味儿？
8: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7: 哎，对。
8: 你擦的是珍珠霜。
7: 嗯
8: 嗯，呀。还喝了一杯麦氏速溶咖啡。
7: 哦，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8: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
7: 啊。哎呀，您的鼻子可太好了。
8: 鼻子就是好。
7: 嗯，您哪位要丢了东西，把杨老师请去，他一闻就给找着了。
8: 我是那警犬呢，是怎么
7: 的？不是，我在说您那鼻子特别的灵。
8: 您把话说清楚了
7: 啊。您没闻出别的味来了吗？
8: 别的味儿
7: 啊，
8: 没闻出来。
7: 我身上没有死人味吗？
8: 对啊，死人味
7: 啊。
8: 你身上哪来的死人味啊？
7: 因为我在火葬场工作。
8: 不、哦、
7: 认识一下。
8: 别认识，别认识、
7: 怎么了？
8: 我听着都害怕呀。
7: 您看，您快回来。您这对我们火化工作有偏见
8: 呢。怎么偏见呢？
7: 您看，刚才我让您看，您说我是一般人。
8: 对，
7: 让您闻说我身上没邪味儿。
8: 嗯，
7: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您别害怕呀。
8: 嗯，
7: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8: 别联系啊！
7: 啊，
8: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7: 啊，
8: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7: 不，您说的太绝对了。
8: 怎么？
7: 您呐，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8: 那咱们先不忙呢。
7: 哦，
8: 上你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7: 哦，您误会了。
8: 啊，
7: 我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8: 你那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7: 您说的不对了。
8: 怎么？
7: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8: 嗯，
7: 您到那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8: 就您这工作呀，甭宣传，越宣传也没人干。
7: 您这话不对。
8: 怎么呢？
7: 这世界上又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8: 嗯，
7: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8: 你死一回，像话吗？
7: 啊，
8: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唬我，我一听着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7: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8: 怎么？
7: 您今年多大岁数？
8: 52岁。
7: 要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8: 我还没来呢。我。
7: 您为什么没来呢？
8: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7: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8: 我就出生了。
7: 那要再过50年呢？
8: 就没有我了。
7: 那您干嘛去了呢？
8: 我上你那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7: 所以您看呢，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这是自然规律，没什么可怕的。您就把我们火葬场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8: 那可就太好了。这是你侯长喜啊。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7: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8: 怎么办？
7: 比如您死了。
8: 你才，你别说了，我心里别扭。
7: 我给您举例嘛。
8: 举例的我也不爱听啊。
7: 比如您死，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
8: 哦，
7: 我一看穿得过于讲究，我还得劝劝他呢。
8: 那你怎么说呀？
7: 哎呦，大妈，您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
8: 哦，
7: 那边天不冷。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我们这儿有规矩，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
8: 哎，我临死闹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7: 不，您老伴儿想不通。哭得死去活来。
8: 他怎么说？
7: 我还得劝劝。
8: 您怎么说呀？
7: 大妈，
8: 您
7: 可别太难过了啊。
8: 对。
7: 您这要伤心个好歹也是麻烦事儿。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有朋友比他早去的。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8: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7: 啊，怎么样？
8: 说你说，我告诉你，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7: 您说对了
8: 啊，
7: 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8: 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7: 不，您不能那么说。
8: 嗯，
7: 火化工作如果做得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8: 是吗？
7: 您比如啊，您死了。
8: 又来了。
7: 不，这举例嘛。
8: 不爱听
7: 啊。就是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要进行处理。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要哭啊。对不对？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做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8: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9: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2: 我愿意。
13: 你愿意嫁给我吗？
12: 我愿意。
1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8: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4: 我愿意。
8: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练时，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又在那一时段来到我们津津有味儿，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儿。好，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是的，今儿又跟小然一起同台了哈。哎呀，今儿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了啊，因为上周我找单位派出去到新疆去参与他们的那个祝贺直播去了。好，那是我第一回去到新疆，然后也是真的感受到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
1: 你还走得远呢，那新疆好耍不嘛？
0: 哎，我觉得新疆还是有点意思哈。新疆那个地方啊，啷个说，就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它的那个天气。你热，我当时去的是哪里啊？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当时去的叫哈密市的伊吾县，好，伊吾县那个地方啊，都是非常明显的戈壁滩的气候，它那边全是一片沙，一片黄沙，好，有很多的扶杨树，有很多的小白杨，好，然后我们入住了酒店之后，很有意思，就是那个酒店前台跟我们说，哎，要提醒你们那些外来的哈，我们酒店没带空调的，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40来度的，我说没空调的，好，然后他说。说他们白天可能37、8度的样子，哈、啊，然后正常其实都是今年那个气候有点热，平时其实可能最热的时候35、6度，哈、啊，然后平时晚上啊，甚至冷的时候到15、6度，所以说他们那里人从来不需要空调，
1: 不用空调，
0: 哎，从来不用。但是我那几天去了，都是上周去的，也是有点见鬼了，那天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啷个说啊，都是在那个房间外头，确实有点冷，甚至可能20度上下，18度、20度那个温度，但是那个房间头哎，早上在烤透了，就是那个地板头都是热气在外头冒对了。然后我说晚上真的我都热得有点睡不着觉，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打开，因为我入住之前他们当地人还跟我说把窗户关到我哈儿就去感冒了。我真的我不得行，我到那个窗户一关，我整个人热的我已经没话说的了。所以说还是都有意思的，但是我第一回感受到哈，就是晚上或者是说整个城市都没空调那个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哎，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很晒，可能35、6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那个餐厅吃饭或者我们去那个超市买东西，他们还是有空调，但是他们都不会像你像重庆一般室内都开得有点冷，他在他们那边完全没那种感觉的，都是我在室内，比如说我去在重庆那边哈去吃个饭或者去看个电影，我真的需要带个披肩，那个天气因为我穿短袖短裤嘛，
1: 对的，
0: 需要带个披肩，本身有点冷，然后但是在新疆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空调哎，开得刚刚好，就是室内温度大概在27、8到30度那个样子。哎，它并不是很冷那种。我估计可能当地人也不是很习惯每天开空调，感觉。
1: 应该是。
0: 他们那边其实早晚温差大，也正是哈，就是我去了解到，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说新疆的水果那些好吃。那边那会儿我去助农的时候嘛，也很多农技专家跟我们一起见面谈了一下，都说，当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它那个太阳日晒的时候。它那个水果都会变甜嘛，因为糖分都会被晒出来。好，然后晚上凉快了之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那种淀粉的沉降的过程，那个过程都叫他们的升糖过程，也会让所有的水果都变得更甜。哎，所以说可以说是新疆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它的海拔。

0: 又高嘛，所以说那才是让他们水果变甜的，我觉得这个核心关窍。我就想到我们就是四川那边哈，我们吃土豆不是有时候会觉得那种高山小土豆特别好吃吗？
1: 啊，
0: 高山小土豆
1: 粉点，
0: 哎，粉点，然后它也会甜一点，所以一个也是跟温差有关系，第二个就是海拔，因为高了之后它的淀粉成长得更好，它的糖生得更好，所以说高山的一些蔬菜也好，水果也好，都会更好吃一些。

0: 七八月份，
1: 那是晚暑，早一点现在，哈密瓜应该是四五月份，刚刚都是春天过一点的时候，马上到夏天，哎，那是正常的哈密瓜上市的季节。好，现在我们那会儿吃的哈密瓜，它是差不多现在刚刚出货，八月份了嘛，好，一直可以吃到九月份，都是中秋左右，都是九月底了，好，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啊，一个多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好，那那个时间都他们称之为是晚熟哈密瓜。他们晚熟哈密瓜有一说一，真的很甜。那会儿都是我们去还专门去测了下那个哈密瓜的甜度，在17左右，然后高的话17.8呀，18那些都有。啥子概念呢？都是西瓜的甜度在15-16，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
0: 比西瓜甜浓的，
1: 哎，比西瓜还要更甜一些。然后但是也有个感受哈，就是哈密瓜，一般哈密瓜还多大的，他们的哈密瓜可能每一个到7-10斤的样子，我觉得买人可以一口气把一个哈密瓜吃完的。然后我当时大概吃了3-4片，我都觉得已经甜齁了，真的甜齁了。但是他们的哈密瓜水分很足，就是喝甜水水，喝甜水水的感觉。我那个形容，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说我感觉哈，跟我在重庆喝过那个甘蔗汁儿，甘蔗榨汁儿，
0: 李亚中汁儿，哎，
1: 我觉得又得一片春天，真的是春天。好，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在除了新疆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过那个老汉瓜。
0: 老汉瓜
1: 没有听过是不是？
0: 哎，
1: 没有听过，白色的，长得像南瓜一样。
0: 啊。
1: 然后它里头的瓤也是白色的。他们也叫它为哈密瓜的一种，但是我确实我没有吃过。好，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都是差不多也是一个有8斤左右，很大一个，然后白色的外皮，然后它像南瓜一样的那种沟壑，都是一半一半圆的那种，然后那个沟壑中间是一点金色的线。啊，它个人长都长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后头再问，我还叫老汉瓜，你说你能不能猜到我还叫老汉瓜？
0: 老汉种的呀。
1: 哎，我当时也是个以为的，我说是老汉种的，他说不是，是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所以说那个老汉瓜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它是糯的，
0: 软的，
1: 哎，又软又糯，然后汁水还多，所以说很适合老年人吃，而且它甜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甜呢是属于那种香甜，它香味为主。我当时吃完一口之后，我说有点点像我们那边吃到的香
0: 瓜，香
1: 瓜，哎，有点像，会有点像，就是白色的嘛，就是香瓜啊。它那个口感也是那种，香的味道比甜的味道要重很多，
0: 哦，
1: 啊！我都很喜欢吃那个瓜，但是那个瓜也是，我觉得吃多了点点的。我当时有点低血糖，我从车上下来，我有点低血糖，我吃了2片之后，我觉得我血糖回升了，还是偏甜，还是偏甜，但是非常的好吃。
0: 哇，吃了一口瓜，你从提正步从新疆
1: 提到拉萨，我跟你说。我看红旗水说，哇，今天好热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我们的实习主播在一起哈，充满了那个年轻人的气息。当然没有说我跟眼里面年纪大了的意思，我也依然是个年轻人。好啦，我们说到新疆的水果哈，我觉得除了哈密瓜要给大家推荐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推荐的。小丹有啥子还推荐的新疆的水果不？
0: 其实我觉得新疆哈，它的那个小红杏也很好吃。
1: 哦，小红杏儿。
0: 哎，它是那种，它
1: 吊干杏儿是不是那个东西？
0: 哎，它是
1: 应该是一个啊，因为每年那个杏儿都很出名嘛，新疆的杏儿。
0: 哎，它不管是用来晒干儿，还是说的光空口吃它那种汁水饱满的果肉，都很甜。因为我觉得杏子哈，一般吃起都有点点酸，我个人是对酸很敏感的。
1: 哦，你不喜欢吃酸的，是不是？
0: 哎，我一点儿酸都不吃，就那种。
1: 哦，那你吃不了梅子。
0: 我不是很喜欢吃梅子，我只能吃西梅干儿。
1: 啊，西梅干儿是甜的，西梅干一点都不酸，好吗？
0: 我只能吃那种。再说那个小红杏哈，它真的是跟蜂蜜一样甜，而且它的那个杏子的香味真的很浓很浓。
1: 嗯，是的，是的。它那边的杏儿呢，我觉得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我今年我不晓，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小红杏儿啊、小白杏儿啊，还是啥子各种各样的杏儿。但是我今年他们说新疆的杏儿都是收成特别好，我在重庆买到过，然后买到过之后都是那种杏儿色的，我已经不想那个形容了，杏儿色的啊，然后一个有皮儿的那种杏儿，然后很小一个，大概都是恁个小，恁个小的杏儿，然后基本上是一口一个，然后最神奇的是，就是你像一般我们吃杏仁儿都是那个杏儿的核核里头的噻，我把那个杏儿核熬开，里头真的是杏仁儿。我有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快乐。
0: 嗯，我说实话，你不刚刚说那个杏仁儿？

0: 熬开了才是，我一直以为他那个夫妇就已经是杏仁儿。
1: 哦，不是不是，夫妇是外。我们吃杏仁儿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个人掰一个壳壳吗？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你会买到，就是里头都是里头的那个仁儿、嗯，但是有时候你买到的是有点像巴旦木那种，外头一个壳壳，你要剥
0: 剥
1: 开，哎，它就是那个杏儿的夫妇。
0: 哦，是恁个的呀。
1: 嗯，
0: 那个小红杏儿也是吊杆杏儿嘛，那种干杏儿哈。
1: 嗯，
0: 我觉得那种杏儿在新疆头的不仅是把它晒干了，整成干的啊，那种杏干儿啊，那个好像新疆的那个杏皮茶是不是也很？
1: 哦，杏皮有。那会儿我去新疆，我甚至，但是我其实逛街比较少，我是在机场里头逛的比较多。他们机场基本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卖那个杏皮茶的调料的，都是那种煮好的一包一包的，直接回来泡水。哎，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疆的事儿哈，所以说应该买点杏皮茶回来才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为啥子有杏皮茶的调料啊？对头。其实杏皮茶最开始是西北那边的很受欢迎。那种土耳茶，结果后头是因为新疆的杏儿嘛种得好，所以我慢慢的就传到新疆那边来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喝杏皮茶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其实喝不惯，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不惯杏子，他可能就喝不惯杏皮茶。
0: 嗯，
1: 我朋友都有，都是吃不惯那种酸甜口的，我觉得也很神奇啊。然后他都对杏皮茶不敢。最开始我觉得把杏皮茶彻底推出来的应该是库迪咖啡。去年嘛，前年的时候还是不是？
0: 那个杏的那个咖啡。
1: 对。然后他也有单卖的杏皮茶。我那会儿，我朋友就是也是我们同事哈。那天我跟他一起出去拍外景，我们两个别得不得了。他说：“哎，刘姐，他说库迪咖啡上个杏皮茶你要不要试哈？”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概念是个啥子东西的。好，我说那点一杯试哈嘛。然后点了一杯之后，从此只要上那个瓶，我都会买。
0: 真的很好喝，
1: 它真的好喝。它是那种就是有杏子肉，杏子肉之后跟那个茶包一起煮。它都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喝，我太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它杏子和咖啡加在一起，我觉得也是独特的味道。然后其实在新疆也好，在西北也好，他们那个杏皮茶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是拿晒干的杏皮、红枣、山楂、枸杞还有黄糖来熬一锅。好，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味道偏酸甜。浓稠啊，又杏子的温润啊，又有红枣的那种甘甜，又有山楂的冰冻。所以说，他们说在新疆那种或者西北那种都是风沙大嘛，还干的地方，都是要吃那种滋阴，都是要润的东西。对头。现在基本上都是，而且很多人现在说它没得脂肪的，又是低糖，但是啊，它又富含维 C， 而且它有比较高的那个黄酮，所以说可以算是那种新一代的功能饮料了。润肺、止咳、生津、解暑、抗氧化、调血脂，所以一杯下肚，基本上可以把你身体调得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
0: 那感觉养生的话，喝那一杯还是很不错哟。
1: 是的。他最开始哈，我都是也看朋友们在说那个杏皮茶呀，是在甘肃敦煌那边是最先出现的。
0: 因为甘肃那边是，我晓得是产那个叫李广杏儿嘎。
1: 啊，李广杏儿，对。而且他们好像从古以来都好多关于杏儿的那个成语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以杏儿代凉也是他们那儿来的。然后之前，还有啥子就是之前他们出的那个杏儿干，最开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甘肃敦煌产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奶油杏儿，我不晓得你们吃过没得，可能是我们90后的记忆了，00后就不晓得。一袋一袋的，很便宜买的。然后那个杏子里头它是那种湿润的，不是干的，是湿润的。好，然后还有加一点奶油的感觉吃下去。但是当时是为啥子吃啊？因为那个奶油杏儿那个牌子的会吃到了之后会穿，都是在你便秘的时候，它有奇效，跟西梅子有的一拼。
0: 原来是龙啊，
1: 也很有意思哈。好啦，相信现在那个夏天呢，很暑气本来都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喝点杏皮茶。然后有朋友可能想要个人在屋头熬制一下，我们给他一点秘方好不好？
0: 要得，
1: 嗯。
0: 你看哈，那个杏皮茶，你看杏皮嘛，那干杏皮肯定就是最主要的噻。
1: 干杏儿，
0: 它那种就是给你提供那种果香，还有那种微微苦的那个杏仁的后调嘛。
1: 越吃越上头，我跟你说，这种东西都是。
0: 对，然后还有红枣哈，那个红枣加进去就是增甜，然后也要综合那个杏的寒性。
1: 啊，对头，杏儿是偏寒的，但是我们一个是煮了，一个是有。

0: 红枣，其实加起来它都已经含量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1: 对的，我们还可以加点那种山楂呀、枸杞啊，还有海棠果那些来提酸提色嘛，那个口感啊层次就会更丰富噻。
0: 对的，有酸有甜才好喝。
1: 最后你加点黄糖嘛、冰糖，那个调和酸度就可以让那个汤变得精亮精亮的，
0: 哎，更亮一些了。对头对头。然后传统的熬制方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1: 首先嘛，我们要冷水浸泡。你浸泡了以后，你就
0: 那个汤不泡哈，先跟大家说哈，汤不泡哈。
1: 哎，对头。然后就两次用小火去慢煮，你煮好了以后把渣渣用纱布去过滤出来嘛，你过滤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冷，冷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冰镇饮用了。
0: 我觉得放到冰箱头放两个小时之后哈，都可以了。但是现在也有说，因为重庆那边湿气还是重，特别是夏天到了，大家的那个喝冰水啊、吃冰淇淋的频率又高，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可以尽量就是不要放在台边，或者是一种常温之后放个一两块冰，稍微有点点冷感再喝都可以了。
1: 哎，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能吃糖嘛，
0: 哎，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为了要减肥，夏天真是减肥的好时候。
1: 哎，还有减糖版的，就你把黄糖的那个量减半，你加点陈皮或者是一小段那种甘草，那就可以中和寒性，而且还有果香嘛，
0: 都是把那个果香再增强一些。对头对头。
1: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冰棒或者是气泡水也还是很不错噻。
0: 哦哦，那个杏皮水可以直接倒进去，是不是倒到那个模具里
1: 头？
0: 那那个的话，我建议会大家可以吃再稀释一点的，比如说跟气泡水或者是那个矿泉水1:1那个来兑一下。稍微稀释一点会更好吃，就是零添加杏皮冰棒哦。那个应该好吃，你莫说，那个应该是很好吃的。好，给大家讲一下那个杏皮茶的一些保健功效和冷知识嘛。刚刚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哈，现在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杏皮茶有哪些保健功效。首先就是那个杏子，那个杏子啊，它和传统的那个红枣一起来煮，主要是对我们那种说话多的，对喉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炎啊之类的哈，它可以舒缓咽喉，减少干痒，对干咳痰少或者是空调房引起的一些咽干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你每天喝个3-5天之后，应该都会见到效果了。
1: 润肺止咳。
0: 润肺止咳，对头。比如说是每天那种都是痰热啊，那个肺热啊，那些咳嗽，它都有效果，都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可以噻，而且那种还有有机酸呐，比如说苹果酸、柠檬酸那些，还可以促进你那个口水的分泌嘛，还有迅速的缓解你的
0: 口渴，是不是？
1: 对头。你夏季你夏天嘛，你用冰镇以后来补充电解质啊，你也可以替代一些糖分多的汽水啊那些噻。
0: 对头。你莫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运动之后，然后过去买那种都是电解质水，
1: 电解水。对头。
0: 但是都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那种糖啊之类的，那肯定我们还是认为过往泡的杏皮水会更好一些。
1: 对头。而且它那种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也有，
0: 还有那个效果，我还真的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1: 你那些膳食纤维还有有机酸，它都可以促进你那个胃液的分泌嘛，它也还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你那个对饭后，如果你吃多了，你太饱太胀了，或者是你有轻度的便秘，你就可以去喝点那个
0: 杏皮水、杏皮茶都可以。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便秘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哈。没有想到它居然有，我以为只是之前的各种原因可能让我肠胃不太适，没想到它是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同时那个杏儿哈可以抗氧化，也可以延缓衰老。都是因为很多那个新疆品牌它都去做检测嘛，都是检测那个杏儿里头它的黄酮含量平均有每瓶还有77.5毫克，所以说它里头的那个就是黄酮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同时啊，它里头有多酚、维生素 C 都会来清除自由基，晓得我们现在衰老的主要原因嘛，自由基是一个很重的原因。而且如果说你相关的那种比如说杏子加的足够的情况下哈，它你连续饮用2周都可以提升我们血清那个 SOD 的活性，然后还可以帮助皮肤亮白和抗 光的老化，我回去都要开始做了。老哥说的太生动了。
1: 对头对头，那这种好那好处也有点太多了。
0: 嗯，杏子的好处的，你懂？我觉得吃点酸，新鲜的杏子也可以。现在也正是那个杏儿在上市的期间，啊，然后同时它还可以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然后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它增强免疫力啊，是因为那个杏子里头它富含的维生素那些族群非常的多，有 A 族、B 族，然后同时有维 C， 然后还有钾、镁、铁等等哈。
1: 嗯，
0: 当然那些都是在我们要每天不间断的喝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见到的效果。嗯，好，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你大家不晓得哈，我们刚刚说那个功能性饮料杏皮茶，对不对？
1: 哎，
0: 你要晓得，在最早的时候，杏皮茶居然是军队的口粮，很有意思。说在那个西汉李广西征的时候，那些士兵都用晒干的杏儿加水熬煮，解暑又防腹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都称之为是沙漠行军的电解之水。然后那个我们都以为是传说的，结果写到了当地都是。是广西那边啊，然后这啊不是广西，是那个西北那边哈，文旅官方写进了那个非遗申报材料，
1: 还有那么一段
0: 故事。对对对，真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啊，他们很多地方你能看到，就是新疆那边也好哈，然后一些东华那边也好，他们会打一个概念，说是非遗杏皮茶。但是你晓得，那个非遗不是说那个杏皮水的配方是非遗，是它的熬法才是非遗。
1: 哦，那它的这个熬法，
0: 有啥子不一样，对不对？它那个制作技艺关键的步骤都是两次小火熬煮，再加上纱布双过滤，然后时间控制在80到100分钟。只要你那个关键步骤做对了，你往里头加啥子山楂、加陈皮，都是正宗的传承。
1: 哎，还跟配方没得关系呢。
0: 哎，对。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比如说古法熬2吨要6个小时，那黄铜会损失的很多。但是现在呀，有那个低温萃取加无菌冷管在生产线里头了，所以说那个黄铜的保存率都提升了很多，在90%以上。都是现在你在外头买的那些杏皮水的东西哈，我个人熬的可能还是不得行，因为我们在低温萃取那个功能的。
1: 哦，听着像我们俩在这儿给哪个杏皮水
0: 牌子打牌打广告一样哈。没得没得，我现在都不晓得哪个牌子在卖杏皮水。我准备那个今儿晚上下班了之后去找一下哪点有杏皮水卖呀。嗯，好，然后杏皮水其实有那个隐藏喝法，那在哪边呢？在我们新疆伊犁那边，他们哈萨克牧民会把杏皮茶倒到鲜奶茶里头，再撒一点炒好的小米，好，酸甜咸香，再加谷物萃，叫三味茶，而且用来。就那个他们的比如说羊肉饭啊手抓饭来吃，哎，然后解离子素翻倍。哎，但是那会儿我去新疆啊，其实我在那个早餐店，就是他们酒店的早餐哈，我吃到了鲜奶茶，有点难说，我有点不是很能很快的接受那个味道，我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
1: 感觉他们鲜奶茶都用来煮肉啊，配炒米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他可能配炒米粥。我们那个是当时都是直接一个鲜奶茶，没得炒米的。然后有一种喝，我说喝牛奶加点盐，你感觉？然后，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就是现在也会出一些，就是有奶盖的奶茶嘛，奶盖是含的啥？其实会觉得好喝，但是那个含的奶茶总觉得味道有点奇怪，总觉得有点奇怪，嗯。
1: 还是甜奶茶喝的习惯点。
0: 嗯，对的对的。好，最后给大家来聊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杏皮茶不是偏寒凉吗？
1: 嗯，
0: 好，所以说有冬季限定热饮，就是我们传统观点都可能觉得一个杏皮茶是冰镇才好喝，但是啊，在冬天都有一些热的杏皮茶，就是那个原汁儿隔水温热之后再加枸杞加麦冬围炉烤枣。好，当地都叫杏皮卵，我们是围炉煮茶。
1: 煮茶，
0: 哎，他们都是围炉烤杏皮茶。啊，然后说冬天喝那种卵呢，也可以润燥止咳。好，你想，明明是一个解暑的产品哈，但是好像做成了一个对冲，可以季节互换之后依然能喝，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体现。
1: 很安逸。
0: 嗯。好，来接到跟大家再聊哈其他的内容。嗯，我们看看哈，从新疆那个结束之后，我们还去哪点再来跟大家聊一哈啦？
1: 要对。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的直播间，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和水果。夏天到了哈，大家美白，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两天刷各个的那个平台哈，我都能刷到啥子变白三件套之类的。好了，我们在上半场啊，给大家分享了那个馅儿，都是新疆的馅儿，它其实富含非常多的维 C。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津人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个水果哈，可能吃的时候不晓得，但是它其实超级多的维 C， 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你晓得啥子不？
1: 哪款嘛？
0: 刺梨。没想到吧、哦、哎，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听说过吃的，但是其实吃的在我们江津那边还吃的算比较多的、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好，都是它那个外形哈，是一个很小的，比巧克力还要小哈、嗯、比都是像那种有点像好吃巧克力那种圆锥形的样子。好，然后是黄色的壳壳，外头一根一根的刺儿的那种、嗯、它吃的呀其实都在西南地区，而且是在贵州那边最为有名，贵州吃的嘛最出名的、嗯、而且神奇是都是很贫瘠的一些土地，没啥子水的，那种土地上头吃的都能够茁壮成长。
1: 哦，那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优质的果实哈、
0: 嗯、
1: 而且这个刺梨嘛，你都晓得那刺梨它的芯儿跟它的蜜儿肯定是有关系的噻，
0: 刺儿多是不是、
1: 那果实成熟了以后嘛，它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跟那个鸭梨的颜色有点像嘛、
0: 嗯、
1: 它剥开以后它那个果肉就是黄白色的、嗯、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那种黑色的那种
0: 小刺
1: 儿
0: 哈、
1: 哎、对头。
0: 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把刺梨打开了之后又去看，应该很少。我们一般吃的多的可能是刺梨汁，是不是
1: 刺儿啊？是红毛丹吗？
0: 不是都是刺梨榨的汁儿。
1: 哦，
0: 吃的榨的汁儿，
1: 汁儿啊，
0: 对头对头，哎，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维生素 C 含量多的水果，一般可能想到的是猕猴桃，是不是橙子、
1: 哎？对头，
0: 哎，那些多的，没想到，结果跟吃的一比起来，那些都是小弟。好，来看一组数据哈，就是那个刺梨和苹果、桃子、梨子以及柠檬那些，哎，大家晓得柠檬也是那个维 C 含量很多的吧？好，我们拿柠檬来比嘛，柠檬每毫克。每100克里头有22毫克的那个维 C， 馅儿里头啊是每100克有4克的维 C， 猕猴桃是每100克里头有120的维 C， 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多了？12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好，大家喜欢如果吃枣的话，就是那种鲜的枣，100克里头有243毫克的那个维 C， 真的听起已经很高了吧？
1: 对头啊！
0: 哎，我们的刺梨，100克里头有2585毫克的那个维 C，
1: 断层第一
0: 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水平了、啊
1: 嗯，确实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摄入更多的维 C， 想要更有抗氧化抗炎，然后会让、嗯、想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刺儿梨有点格外诱人了哈。
1: 确实是，而且它的那个你不光说了维 C 有那么高嘛、嗯、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啊。
0: 嗯。

0: 你像他那个植物化学物质也很丰富，比如说啥子黄酮类啊，还有多酚类啊，那种抗氧化酶啊，那些都很多哈。
1: 所以说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它能够清除那个自由基，然后啊，它的抗炎也很厉害，因为有多酚类的，多酚类也抗炎。好，其实刚刚你说到的那个黄酮和多酚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显著的一些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所以说那也是之前好像中医学广告说老年人哈，中老年人要多吃一点那些啥子吃荔枝啊之类的，我估计也是跟那些有关系。好，同时它还可以那个就是改善你的葡萄糖耐受异常、胰岛素抵抗。因为如果一般得胰岛素抵抗的朋友会比较小心，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可能会是糖尿病啊，他都会进行一些西药呀，吃一些药打一些针。那如果我们多吃一点吃的，如果能它能自身的平衡调节过来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0: 性价比很高哦。
1: 好，然后可能也有朋友在说，我想要在吃的那些就是各方面都对身体很好，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啊。好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吃的很酸，它真的它那个汁儿都酸得不得了，就是啷个样会更好吃一些。你去贵州的话，你真的看到满大街都是卖那个吃荔枝的。好，然后一般它当地啊会为了避免过酸嘛，它都会加水啊、加糖、加蜂蜜啊、只要含糖量不是太高，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做那个吃的果脯，我不晓得你吃过没得小蛋。
0: 我没有，我只晓得汁儿。
1: 哦，我吃过的果脯，啷个说呀，甚至有点扎住尾巴，有点夹嘴，然后同时你会吃到就是那种有点苦、有点酸，还很甜，你能晓得那个口感有多么神奇不？是因为它的果脯，它本来那个果子其实是偏酸、偏有点涩的，它又加了很多糖，所以说你会觉得又甜又酸，又有点涩。我反而觉得吃的那个当果脯吃，那才好好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个泡酒。吃了一泡酒很受欢迎，而且他们说吃了一泡酒在贵州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果有去贵州旅游可以喝酒的朋友哈，可以尝一小杯儿，感受一下。
0: 对头，那个吃的果香跟它的那个白酒的香气就融合在一起嘛，那个广受欢迎噻。那个吃的白酒啊，吃的米酒啊，我觉得去贵州旅游的话，还是可以整上一杯。
1: 哎，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哈，还是好吃的。
0: 对头。
1: 好，然后还有就是贵州当地还会把那个新鲜的吃的汁儿加金米、加冰糖熬成吃的粥。那个粥我喝过，我觉得要比吃的果脯要好吃一些。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0: 那是应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应该很清爽吧？我感觉
1: 算是对头。
0: 应该也蛮刺激食欲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种相比其他的吃的吃法会更好吃一些。而且他们是那个说一下，都是因为它里头维 C 很多嘛，然后维 C 其实相比来说稍微有点娇气哈。如果你是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啊，不会对吃的维生素 C 造成太大影响啊。所以说那几种做法都是 OK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都是吃的，它基本上没得糖的，所以说它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卡、零糖的那种。那种水果，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都是我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嘴巴有点寂寞了，我想嚼点东西，那可以拿吃的给它泡水，你喝那个水，因为它又比别水多点味儿嘛，或者你都是买点那个吃的果脯，你尝一下啊，嚼一嚼，
0: 嚼一下，
1: 但是不管你选哪样，尽量还是选择配料比较干净一些，无糖或者少糖的那种水果是更好的了。
0: 适合健身人、减肥人吃嘛？
1: 是的，是的，
0: 不错。
1: 你莫说哈，八月份也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0: 对头。
1: 八月份呢，我们的吃水果指南也稍微给大家说哈。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从新疆提了一箱的葡萄回来。哇，纯甜，朋友们，一点其他味都没得，都是甜，一个字甜。黑美人那个品种，就是它长得像一截手指一样，然后它里头是偏软一点的。我吃了几颗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它都是有软有硬嘛，就是软一点的，其实咬下去它里头就是一口浆，一口水。好，硬一点的就是那种甜的口感。好，然后我有点怀疑哈，就是我们吃新疆葡萄干不是有黑色的葡萄干吗？
0: 对
1: 的。我感觉就是那个晒干的，很像，它的口感很像，而且它那个黑美人是不用吐皮儿的。我很
0: 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八月份正好是我们葡萄的盛产期，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美人，飓风也是现在在上了。 好，八月份谈起哈，然后四月份才下市，很长。

0: 长的时间。我觉得曲风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酸甜口的，大部分人都会更爱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吐鲁番那种三色包式葡萄儿，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哈？武汉白、武汉紫、保利脆，那个武汉紫就是我刚刚说的黑莓种，我就是一个。然后武汉白有点像是那种提子，但是它是常熟熟的那种青提。
1: 青提，
0: 哎，然后玻璃脆，我总觉得我们江津吃的玻璃脆和那种新疆的玻璃脆不是一个东西。啊，是在新我们那边吃的那个玻璃脆是有籽儿的，还有吐籽儿，但是也是偏甜口的，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然后还有玫瑰香葡萄儿，玫瑰香葡萄儿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品种了哈。
1: 对头，那个听起来应该是带进浓郁的玫瑰香味儿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还有阳光玫瑰，阳光玫瑰我今天儿都是润资源那个果园我才看到他们也正在打广告，开始采摘，开始卖了。玫瑰现在正在丰收的季节。好，然后还有福泰八号，福泰八号啊，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飓风，但是它是在陕西那边的产地，也是酸甜口的，然后它的肉啊更细脆一些，它的香味也很浓郁。然后它很神奇哈，那个福泰八号有一个那个拐枣的香味儿，我没来江津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拐枣。我真的我在重庆没有吃过拐枣，也是过来之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吃的，我吃了哈，我觉得口感很独特，你吃过没得？
1: 说实话我可能吃过，但我不是很清楚它的那个学名。
0: 怪它都是一个像有点像酸角，就是小小的酸角，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然后一个拐拐形状拐过来的样子。
1: 那吃过
0: 应该吃过是不是？我是来第一会儿吃过，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好，朋友们，桃子也上市了，我现在各种各样的桃子，啥子白凤桃啊，肥城的佛桃啊，蜜桃啊，晚景福啊，那些全部上了玉露哈，都上了。我现在也是吃桃子的好时候。还有晚熟芒果，开泰芒，开泰芒上市了。
1: 现在那个芒果也是很甜哈。
0: 还有现在还有个无花果上市了，朋友们。无花果苹果，早期的苹果也开始了。哎，你们说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养了很多树，之前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树，然后后头一看发现苹果树，然后结的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小苹果。不是好保证，没有敢吃呀。然后但是很可爱，然后远远的会闻到一点点那个苹果的清香味儿。
1: 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感觉苹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有啊，
0: 都在有，
1: 七八月份才是它早熟的一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而且是各个品种的那个苹果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陆续上去呢。哎呀，要得嘛，那今天跟大家聊了恁个多哈，那个新疆的水果，然后我们一些好吃的茶饮啊，不晓得各位哈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是有没有推荐，都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头的江津蓉梅，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上头和我们留言。津津味儿永远在5点到6点陪伴各位。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样了。
1: 好，要得，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0: 间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很多朋友在选择商业车险时一定会勾选或者是附加不计免赔险，但是现在不计免赔必须和主险一起购买才行。那么不计免赔是车损险还是第三者险呢？买了车险和第三者一定要买不计免赔吗？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来聊一聊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一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之所以不计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 15% 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 15% 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品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品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商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更好选择。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的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20%，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一般情况下配置车险基本会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实在是不划算的。不计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计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5: 最近大家可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也是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爆改妆容是吧？
6: 嗯，
5: 啊，就好网络、好网红的那个样子。
6: 哎，我觉得是前一段时间会更火吧，现在倒还好一点。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爆改的妆容，
5: 所谓流行妆容，
6: 就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拿捏，还让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是不是我老了呢？
5: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接受与不接受，或者说可能你看到一些妆以后，你觉得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吧？
6: 比如说清冷佛子妆
5: 啊，这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一定得让这个刘海啊遮住一半的眼睛，然后手里可能还得拿上一串这个各种古玩的珠子，然后超长的那种眼线，再穿一件中式的套装，眼睛呢要画的那种细长细长的。
6: 这是男士妆容还是女士妆容？
5: 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参考吧，就是主打一个那种清冷的感觉。
6: 但是你说那刘海必须要遮住一只眼睛，我已经想象到安在男士脸庞上的样子了。
5: 好像很多男生确实是尝试过这种妆容啊。
6: 对，因为把它放在女生脸上嘛，就感觉好像多了那么一丝丝诡异。
5: 那咱就说说女生吧，现在女生的这个妆我也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6: 我也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种网感妆。
5: 哎呀，就是鼻头啊抹的那叫一个红，好像刚哭过鼻子似的，对吧？然后那个美瞳戴的大大的，还得是特别重的两大片的那个腮红，
6: 对，
5: 超重的鼻影，还要把那个嘴唇画的那个嘟的不行的那种
6: 啊，要嘟嘟嘴，然后嘴唇也要大要厚，
5: 嗯，
6: 然后呢，这个下眼睑一定要拉到苹果肌，
5: 人家那叫卧蚕、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就画出来那么厚重，然后还要打上超重的鼻影
5: 啊，然后那个下眼线好像已经是超出了自己下面已经画一大圈了。
6: 但是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也这样画过，但是说实话我画不到人家网感妆那么强的鬼斧神工
5: 的，
6: 对，我差多了，我这狠劲儿差太远。
5: 对，人家那下手绝对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过吗？
6: 我见过的少，主要是我看到以后我好像不会特地多看两眼。
5: 我有时候在那个商场里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姑娘画的那种妆，然后我就机灵一下，你懂吗？
6: 对，但是那种妆容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她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然后会有一种动物的感觉。
5: 那动物？
6: 对呀、就是动物特别有灵气儿，就全靠美瞳了。
5: 哦，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妆就是千禧妆。
6: 什么意思？
5: 就是那种 就是仿造千禧年那会儿流行的妆容
6: 啊，我知道了，就是耳朵上或者脸上或者嘴唇上或者眼睛上贴上那种不灵不灵的各种钻钻
5: 啊，然后就是眼影啊什么的配色都非常的大胆，
6: 嗯，
5: 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编发，就是编那种小辫儿，然后上面还要加一种彩色那种小夹子
6: 啊，还有编发呀。那我每次要是化这个妆的话，我就先去那某某饭店里去排个队等个位，先让他给我编编头发，
5: 吃个火锅是吧？
6: 对。
5: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张脸呀，就当做一张画纸。
6: 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这几种爆改妆容，真的是把脸当做画纸，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都把脸变得拉直，变得紧绷，然后在这个画纸上可以任意的泼墨挥毫，
5: 就是整个重塑五官，对吧？
6: 对。
5: 甚至还会用很多像什么那种胶带，然后什么假发片、假发套，然后去。你整个人画完以后你就看不出是对方了。
6: 认真的，我觉得爆改之后人脸识别都打不开了，根本识别不到你到底是谁呀、啊、兄弟你贵姓，
5: 你化不化妆，这个咱们单位的脸部识别系统好像也不太好认吧。
6: 你说谁呢？你在这个时候大放厥词，你想干嘛？
5: 所以你看这个网红妆其实画起来真的是让人面目全非啊。
6: 反正现在确实化妆的一些化妆师们，我真的觉得人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还有很多的妆造师在各大景区各大古城，你会看到啊，有异常优秀的化妆师，他们手里的刷子不是刷子，而是画笔，而是能够让你大变活人的画笔。
5: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这种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们都会用腮红，而且腮红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有没有？
6: 以前女生涂腮红其实是为了增加气色，越淡越好，但是现在涂腮红真的已经到了能够拌饭的程度了。
5: 拌饭的程度可还行。
6: 哎呀，最近啊也开始又流行这个腮红拌饭妆了，就是又有一个新梗叫做腮红拌饭，意思就是、大致啊就是腮红用量大，用途多，不同的腮红色呢还可以混合使用，几乎到了拌饭的程度。
5: 哦，
6: 结合当下一些女明星的这个流行妆容来看呢，比如说氛围感的清水妆，纯欲风的女团妆、对于腮红的运用那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5: 哎，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用腮红的量会大吗？
6: 还可以吧，正常。
5: 就是你会根据这样的流行趋势而调整自己的腮红用量和范围吗？
6: 不会，我不是一个冲浪的人
5: 啊，所以你就会，
6: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网感的人，
5: 所以你的妆容就永远是焊在一张脸上的是吧？
6: 对对对，就是感觉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明明已经很努力的靠近某一种网感妆容在变化了，但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是口红重了一点。
5: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杨紫最新的一个新中式的造型哈、她就是梳着那种侧分多股辫，然后扎发，然后穿着白色旗袍，很搭配，然后显得也非常的古典和娇俏啊。这额前呢还留着几缕碎头发，也是加持了一种破碎感。
6: 哇，你这个说话真是咬文嚼字呢，还额前，不就是脑门前头吗？
5: 你看人家那个妆画出来就是不一样。
6: 确实是比较白皙，
5: 对，
6: 比较
5: 清
6: 透，
5: 对
6: 对
5: 对。然后他眼下那个腮红就是有一种偏紫调的感觉。
6: 你要不要给人观察的这么仔细？你是放大了多少倍啊，江小白？你暴露了。
5: 你要看的，就是他其实那个紫色是可以调整他那个肤色的状态的，是可以去黄提亮的。
6: 哇，我发现你将来是可以去转行做化妆师的，懂得有点太多了啊！
5: 哎，我跟你讲，他那种就是他化那个妆，整个感觉出来就是很娇嫩。而且那种娇嫩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娇嫩感，而且还平衡了面中留白，整个那种妆容看起来就啊、楚楚动人。
6: 哎，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腮红拌饭妆大部分比较适用于白皙的皮肤。你看还有一个女生李一桐，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5: 她也喜欢用这种，
6: 对，她也很适合。她分享的这个腮红拌饭妆呢，是拿捏了腮紫加腮红就等于白里透红一整天、然后靠近泪沟的位置呢，腮紫可以饱满提亮面中，腮红继续给它叠加，不超过眼角的延长线，那对于整个脸颊比较瘦的女孩子就能够立马的获得一个粉嫩感很强的妆面。
5: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妆的趋势，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那跳跳糖，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了解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妆容，
6: 你可别了，
5: 好不好？
6: 我真不敢卖弄，因为我发现张小白太懂了，今天暴露出了很多什么假呀什么结呀，还有什么专业术语呀，面中折叠呀，真不简单。
5: 怎么回事呢？
6: 怎么回事呢？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哎，上一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腮红拌饭妆是吧？
3: 对，提到这个杨紫，还有这个李一桐。哎、其实像除了他俩，还有像大家熟悉的很多零零后特别喜欢的张元英
2: 啊，
3: 这种对女团妆不就是腮红拌饭妆吗？
2: 嗯，
3: 包括也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鞠婧祎，
2: 嗯，
3: 对吧？
2: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

0: 呈现一个整体的和谐。
1: 嗯，
0: 这个色彩要融合，过渡要自然，范围要合理。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0: 是的，所以这个腮红色系的应用，不管是混搭还是叠涂，想要让肉眼看着不突兀，其实掌握技巧很关键。
1: 哎，你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腮红的分类色彩一共有几类。首先啊，它是有这个膨胀色和收缩色之分的，再有呢，就还有一种是专门打造这种氛围感的，对吧？
0: 对，那每个颜色的应用，它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范围其实都不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膨胀色啊，膨胀色它指的就是饱和度、明度比较高而且浅的颜色，色调呢偏冷，不宜厚涂，因为上脸它能够达到一个局部提亮的效果。
1: 哎，
0: 配合氛围色，哎，修饰一些面中的位置，还有太阳穴的位置，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可能颧弓会有一些凹陷、暗沉这些问题，那范围建议啊不超过眼睛外缘的延长线。
1: 再有就是收缩色了，收缩色顾名思义啊，就是比这个肤色要深一点啊，然后它饱和度比较低，它呢可以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那面对这种比如说面部的轮廓当中的高颧骨啊，然后颧骨外扩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修饰一下的，然后结合这个膨胀色和氛围色，然后自然过渡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再来简单说一下氛围色，腮红主要呈现的颜色配合整个妆容的色彩选择，用来凸显氛围感的就叫做氛围色。
1: 哎，那我发现你平时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用到更多的是收缩色，哎，因为你会打到就是颧骨的外侧，对吧？你很少会用那种膨胀色，然后氛围色好像你很少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首先我皮肤是比较偏黑的，我是属于浅色的黄黑皮，所以我在打腮红的时候通常用到的都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收缩色。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它是用两侧脸颊的位置去往里打的，所以它会让整个的面部折叠度会更高一些
1: 啊，显脸小。
0: 对，我是圆脸，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宽度稍稍的缩窄一些，视觉上看上去更窄一些，更小一些。
1: 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氛围感的一些颜色的，在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再用氛围感去把面中点缀一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主要黄黑皮吧，如果你轻易的用一些比较明艳色彩的，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土。
1: 哦，还有这一说呢，
0: 改天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不像你这样的白皮，
1: 哎呀，
0: 就是你像张小白，他的皮肤特别白，是属于黄白皮类的一白，甚至比一白还要再白一点点的色号。那像这种色号它就比较适合氛围感的颜色以及一些膨胀色，它会让整个面部更加的饱满立体。
1: 还好啊，我平时是首先是不化妆，其次呢即使化妆也不会用到这个腮红啊。我们再来看看，说完这个腮红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眼线吧。其实我发现现在眼线也是有这种越流行越淡的这种趋势了。
0: 如果说化妆的尽头是淡妆，那无眼线眼妆正是给妆容做对了减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无眼线的妆容和松弛感，它的带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你要说到这个高级感的妆容，首先会想到的是倪妮。
0: 她确实是代表人物，
1: 就是她的那个妆美出圈儿，
0: 是她的妆容就很有辨识度，而且不容易被复制，整个五官的一个突出表现还是很强的。但是她的妆容确实值得学习，而且很适合她。
1: 我觉得也适合你。
0: 哦，不适合我。
1: 倪妮的妆容，你不也是那种清冷妆吗？
0: 我不是吧？
1: 你是哪种？
0: 我是浓颜系，就是但凡淡一点的眼线
1: 都不行，
0: 或者说薄一点的眼线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眨起来就没有了。
1: 那你觉得倪妮的妆容关键词是什么？
0: 少即是多。
1: 哎呦，
0: 她是淡颜系，就是五官没有过多堆叠过多的一个元素，整个就是保持一个色彩的和谐，保留一个视觉重点。通常你看倪妮的视觉重点一般是在嘴上，所以她的眼妆经常会弱化线条和色彩，就是让整个的面部和眼型看起来更干净，也不会显得过于成熟，反而会有一种英气的性感。
1: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杨紫，你不觉得杨紫最近的妆容也挺出圈的吗？
0: 其实杨紫在过去她一直都走的是浓颜路线，
1: 我觉得她是在找风格之前。
0: 对，最近一段时间啊，她也是淡颜妆造，我觉得让她完全是美出了新高度，
1: 就拿捏得很精准了。现在就是没有眼线，然后淡淡的眼影的这种妆，然后就显得眼球会非常的透亮，然后就像是葡萄一样，很高级，很耐看。
0: 完了，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浓颜系了
1: 啊，
0: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种淡颜类型的妆容，好的底妆很重要。那当你底妆打好之后，你再最好给自己配上一副很干净、很清爽又很自然的美瞳，这无眼妆、淡颜妆就可以完。

0: 美的驾驭了。
1: 所以我说你是适合的呀，就是妮妮的那个感觉是有你的感觉的，就是你俩都属于猫系的。
0: 我谢谢你，等我改天好好来试一试。
1: 哎，其实你像很多女明星都会有现在一种就是淡颜的这种妆容的推崇，你像什么杨超越啦，像什么张若楠啦，甚至还有那个大眼萌妹赵今麦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淡淡的，然后打造出一种青春小花的即视感。
0: 哎，我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其实妆感轻一点，有的时候更能够展现五官的优势，
1: 对，
0: 而且又比完全素颜的时候气色要更好。
1: 是的，
0: 而且也不会显得那么成熟，也不会显得色彩太过于冗杂。其实呢，无眼线也是如此，大师级别的眼妆要么是复杂带有结构感，但是这对于普通人来讲很不容易驾驭，又不容易上手，适当的给眼妆来做减法，弱化它整体的一个线条感，手法会更简单更好上手，这个妆感也会显得更高级更干净。
1: 嗯，你看就如果你原生的这种眼型会非常好的话，那你的眼球也非常漂亮的话，其实是完全不用这个眼妆来提示的，它是可以就是淡淡的就可以了，就像是很多明星一样，就感觉水润润的，然后有一种清纯减龄元气感，
0: 对，显得会更年轻，这个年龄度会降低。
1: 对，
0: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个无眼线眼妆并不是说完全放弃眼妆我不画了，而是减少拉长上扬这些改变眼型的线条，就利用更柔和的眼影色彩去晕染层次，勾勒轮廓感，放大整个眉眼的优势和它的明亮感，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1: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啊，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些流行妆容的一些具体到哪一步上的这个流行趋势。
0: 是
1: 我们下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无眼线眼妆搭配淡妆到底应该如何来打造。首先，无眼线眼妆和淡妆搭配度绝对是满分。

0: 是
1: 眼部要有一定的留白，它会让你更有辨识度，眼妆的松弛度也会更耐看更高级。
0: 嗯，
1: 搭配上白开水妆、纯欲妆都会十分契合。那既然我们给眼妆已经做了减法，对不对？那接下来妆容要如何来抓重点？首先眉毛很重要的一点，要自然，要有毛流感
0: 哦，就是有一种偏于野生眉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然后把那种眉骨高、眉眼深邃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的，绝对一定要记住，虽然它是偏毛流感，但是不能做那种欧美毛流风啊，
0: 嗯，
1: 会显得整个和你的妆面格格不入，
0: 就是视觉上给人一种浓眉大眼的感觉。
1: 对，这种化妆的方式尤其适合眼窝比较平的女孩子。
0: 嗯，再有就是睫毛，在假睫毛的选择上，我觉得得和眼影合二为一，就是这个假睫毛适合那种就是天生睫毛比较稀疏的女生，用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根部更密一些，然后显得眼睛也会更大更黑哈。
1: 嗯，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个女生张静怡，她其实天生是属于睫毛比较浓的，是毛发比较浓密的。
0: 嗯，
1: 不画眼线也好像是拥有美瞳线一样，那像她这种类型的眼妆就可以直接用眼影去晕染眼周，打造出一个层次感，让眼睛会显得更大更亮。那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妆容的时候，可能会提到一些女明星的名字啊，倒不是说谁化的妆特别好或者谁特别美丽，只是为了方便大家马上的脑海当中有一个视觉观感，说哦，原来说的是这种脸型，原来说的是这种画法。
0: 还有觉得化这种妆的时候，是不是唇的颜色也要就是要浓还是选淡一点好一些？
1: 当然要淡一些了，你看啊，唇妆最后你可以根据你整个妆容风格来搭配，你如果想要很惊艳啊，大女主的感觉，那你就选择哑光系色彩饱和度鲜明的唇色，你就像是妮妮有的时候在一些活动会场，她的那种打开方式极简又尽显华丽。但如果你本身是少女型的甜美的气质，你想要打造一种伪素颜的风格，那记得一定要淡，你可以搭配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或者是裸感一点的唇色，质感呢可以偏水润一点，偏布灵布灵一点，会给整体增添一种光泽度。你像是网上赵露思的风格，
0: 嗯，
1: 搭配上肉桂色的粉粉唇，有一种甜美俏丽的感觉，妆容感也会稍弱一些，这种甜美风也会更加鲜明。
0: 嗯，你像这种无眼线的眼妆的重点就是，那对于通勤人来说，其实这种妆容还是很适合的，只不过啊，大家可能对于化妆是各有这种精髓的喜好的。
1: 我还想浅浅的提一下对于卧蚕的理解。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年它已经火了好久好久了，这个风还挺大的。画卧蚕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鞠婧祎。
0: 哦，
1: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画卧蚕，因为卧蚕好像会给人一种网红感。
0: 嗯，
1: 但是后来啊，伴随着你对于化妆这个知识的更多的了解和积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片面了。因为画一定的卧蚕，它其实是可以视觉上帮助你再次放大双眼的，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楚楚动人。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举的例子，鞠婧祎像她那种白开水妆呀，这个卧蚕的加持可以缩短中庭，会显得年纪比较小，很可爱。
0: 嗯，
1: 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纯欲和清冷的感觉。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妆容啊，大家在化妆上有什么心得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哎，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2: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3: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2: 啊，
3: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2: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3: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2: 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3: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它是形容
2: 就是亚洲女孩。
3: 对，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女生，所以就叫这个风格。
2: 那它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
2: 哎，
3: 那 ABG 的它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了欧美妆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亚裔特色。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2: 哎，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3: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2: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3: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2: 眉毛有一些挑，对。

0: 对，有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哎，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0: 嗯，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0: 嗯，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用这种妆容
1: 啊。对，
0: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
1: 嗯，
0: 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0: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他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嗯，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哎，
0: 叫什么？
1: 舒淇。
0: 哦，对对对对对，她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她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0: 但是她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妆很舒淇的那个适配度还蛮高的吧，
0: 很高。另外像脸型偏方圆有肉感的女生也很适合。
1: 嗯，
0: 我就偏这一挂啊。大家可以把钝感转化为一种甜辣碰撞的特色。如果你脸型比较瘦啊，且比较窄长，那可能会更偏向于成熟的欧美风。而且再从气质的整个角度来看，其实 ABG 妆容它的眉眼很有个性。
1: 嗯，
0: 有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也比较高。
1: 对，就相比于欧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0: 对，
1: 还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0: 烫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嗯，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青菜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镜。
1: 哦，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掩的。
0: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她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0: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它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1: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青菜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0: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青菜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青菜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惊艳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青菜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眼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1: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0: 恶毒女配。
1: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1: 小烟熏妆的感觉。
0: 你去观察，他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1: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0: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 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1: 哎呀，真的是好饿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0: 这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1: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0: 对，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1: 哎，我知道。要有两种，就是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恶女装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装。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0: 哦，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1: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0: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青泰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出冷冷一丝苍白。曾经
1: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向往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关心绩效周报和末位淘汰，只在乎时节、天气、种子、收成。年轻人对田野的想象是小森林、李子柒、桃花源。Carrie 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气意从浓，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 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树上掉落的樱桃动了自杀的决心，而因为番茄的滋味， Carrie 选择留在田野。如果把种地比作一个大型游戏，他才刚刚完成新手教程，但身在土地上，眼里就只有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Carrie 气意从浓的另类经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吃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自然浓郁的味道。2022年春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家里，没办法出去工作，物资又很短缺，就干脆自己种。邻居大爷说，番茄是最难种的作物，反而让我跃跃欲试。果然种到一半，番茄苗就长。

歪了。但就在大爷摇头说这番茄不行了的时候，它又奇迹般的长回来了，还长得特别好。等了四个月，第一颗果实成熟了，我们一家人围着这一颗番茄看了半天，把它摘下来，一人一块的分着吃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口感沙软，酸甜味正好，和市场里买来的完全不同。我甚至感觉比记忆里的还要好吃，这让我对种番茄突然有了特别大的兴趣和信心。想着如果承包一片田，有人来了，我就能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番茄是什么味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种地毫无概念，但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想象中的那种生活像诗里写的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碰巧那时候有个朋友在上海郊区拿了一块地做露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在那旁边做了农场。那块地不大，一共五亩，3000多平米，一年的租金一共6000元，算是上海周边的正常价格。但我没想到这块地正是我们折腾的开始。番茄算比较娇贵的农作物，对光照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但我们租的土地地势太低，容易内涝，旁边还是做林业的，遮挡了阳光。如此种种，每踩一个坑我就后悔一次。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早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崩溃是它完全不能种植。在我们承包之前，这块地已经荒废了有些年头，土壤板结严重到所有设备开进去都没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全用来除草了。等割完了草，再用翻耕机松土把草根都翻出来，然后堆上有机肥羊粪来让土壤变得松软。我们光是改土就改了大半年，做农业真不能用天来计算时间。我们的农场太小了，租农机不划算，所以耕作设备都是新买的。我发现农机网购这一块的路子挺野，可以说是另有乾坤。一开始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耕机，照片里标注的是五羊本田，一个中外合资品牌，收到后却根本不是。最糟糕的是用了3个月就坏了，我想要售后，卖家却消失了。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很多次，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网购，转而去问周边的农场和村民，找到附近线下售卖的地方，起码售后能有保障。在种地这方面，一切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都要让位于实践经验。遇到问题时，我查过书，也问过农科院的朋友，但真想快点解决，不如拉个种过地的村民来靠谱。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是一个常识，但在种地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常识背后意味着什么。去年夏天台风过境上海，雨水把整个棚都淹了，积水直接没到脚腕，作物也淹死大半，我们一到农场都懵了，才知道排水和观测天气的重要性。排水泵也是那一次才装上的。好笑的是，认真关心天气后，我还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结果发现周围农场上种地的村民都不看天气预报，他们抬头看看云，吹吹风，就能预见雨会不会落下。农场没有忙季和淡季的概念，从开始种植到现在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到旁边的村里去请有过农活经验的阿姨帮忙，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想要加入我们，他们带着田园生活的滤镜过来，体验完种地的辛苦，又把滤镜打碎离开。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是因为我很冲动，就像我突然决定要来种地一样，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在坚持，毕竟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菜是幸运的。在菜这一块，我们算是能自己

自足了。我在网上结识了一群菜友，给他们寄过去不要的番茄侧枝，他们也寄回辣椒的苗，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我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周围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瓜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 0.5 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个大型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

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唯一一部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夜温最低可达到-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就无法正常生长，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互动装置、数字技术都是必修课。因为不放心番茄棚里的温度稳定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

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橙色、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但我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种出来是我自己的，它的成长结果都掌握在我的手里。种植考验人的耐心，常常跟作物对话，让我平静了很多。八月棚里白天的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所以我们早晚摸黑去农场照顾作物，剩下的时间拿来补觉。黑白颠倒的作息让我们收获了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日出。终于要到秋天了，这是农场里最美的时候。秋天的天总是很高，一阵大风过后，空气和天空都会变得纯净。我站在这些作物的旁边，面朝田野，风吹日晒，眼前的景色就像印象派的画一样美丽与壮阔。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我看来，种地的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农业需要科学与严谨，却也是最变幻莫测的，失落和成就感每天都有。土地不会100%回报你，但我知道精力会。

两位内疚又沮丧，觉得这么简单的工作自己怎么努力也都干不好，我到底能干什么？他陷入迷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

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行，那工作也不行。不像他以前遇到的住客，在这里组一局还要出去嗨几局，聊着聊着还会产生几对情侣，好像生活越来越难，只剩下工作这该死的东西。他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情，所以才在这家青旅来来去去。2018年大学毕业，不愿按家里说的留在四川当老师，他跑来上海找自己的生活。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干了一个月辞职，干脆在这家住宿的青旅应聘了前台。后来有个熟客劝他考研，别这样毁了人生。他之前失败过一次，二战又是一样的结局，觉得没能跟上留美回来的男朋友步伐，爱情也丢了。迷茫之下回到老家，发现周围同学都在当老师，有车有房。当时去上海的决定就是个错，你看你在上海过的什么日子，最后啥也没有。有人跟他说得很直接，他心里不是滋味，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除了继续备战，想不到其他选项。第三次又失败了，但他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通过考研获得安全感。这次重新回到上海，他还是找了一份助教工作，但不再觉得常住青旅会显得自己非常菜。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每晚回来有熟住客问候，也挺温暖。不过当初在青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今年遇见的住客里，有个女孩想找一份会场布置的工作，每天出去面试两三家，一个月下来，要么薪资不高，要么一看就觉得又累又得一直加班。上海的居住成本对她来说实在太高，于是又坐上火车回家了。还有位20岁女生，也曾想在这里找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但一直没合适的，只能有一单没一单做旅拍模特，后来被家里人叫回重庆了。罗海燕感觉可能也是经济或者行业下行，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红风气，现在来找工作的人似乎比较浮躁，大家都急于求成，想要迅速赚很多钱。他注意到备考的不再是准备留学的学生，而是在职人员，打算读研究生或者回老家当公务员和教师。以前考试都是要往外面走，现在是往家里走。他记得那些离开的朋友说过类似的话，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前不久重新投了一轮简历的谭敏告诉罗海燕，自己过了一家大电商企业的几次面试，走到最后一轮，以为很快就能入职，每天可能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上6天班，但差了一步，心仪的工作还是错失了。因为被调时发现曾在工作之外举办过收费活动，他的入职卡在了最后。之前他已经想象入职这家公司后，下班会累得只想睡觉，可能需要一个安静的独处空间，作为对自己辛苦的心理补偿。有阵子他就坐着中介的车子到处看房，有间房子非常接近他的梦想，就在这片陆家嘴金融区，离青旅几百米，好几平的大阳台直通房间，一切都非常完美。大企业仍是他的追求，但在上海想要入职理想的企业已经有些困难。面试官觉得谭敏在一年多里换了3家公司太过频繁，有一家甚至入职不到一个月。最近他开始考虑到离家近的广州或者深圳工作，这样如果 HR 问起来，想回家是个不错的理由。住在这家青旅里找工作的人，基本上在拿到第2-3个月薪水时就会搬离。那个从西北来的女孩杨威在上海待了2个月，也开始筹划租房。
最近他刚刚通过一家培训机构面试，没想到自己可以如愿成为初中语文老师。不过因为是储备教师，没办法迅速入职，他打算去找些兼职过渡一下。面试的时候，他看到同事们微笑着沟通，表达清晰流畅，那种自信松弛是他向往的样子。还在做前台的时候，他曾在下班后参加过一个咖啡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摊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有家甚至把中国传统的某种调味料结合到咖啡里，总是在诞生新的东西，他这样描述上海。其实街上大部分也都是普通人，也还有很多普通的岗位。比起西北老家，这里除了薪资更高，还有完善的五险一金。他盼望着稳定下来，能尽快搬出京旅。有回室友半夜三点回来，他被一股刺鼻的味道呛醒，他估摸着那个女孩喝多吐了。这些时刻总会令他格外想拥有属于啤酒，下班回到小天地，给自己调一杯酒，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倒啤酒，下班回到小天地，给自己调一杯酒，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到了周末打扮一番，去参加活动，去展会逛一逛，或者就在街头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的两则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
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

是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

0: 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

0: 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

0: 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

0: 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的？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都我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花堪折直须折，万缕千愁一笔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呢，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乐群英会，顾名思义，希望给您带来欢乐。就像我们刚才定场诗的最后一句，希望您万虑千愁一笔勾。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请出高英培、范振玉二位给您带来一段相声。之前呢，同样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咱们听到过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和说的鱼儿问答，也叫双鱼问答，那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儿咱们听到的同样也是跟鱼有关，这段相声就叫钓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尤其是烙糖饼这个情节非常的生动。咱们话不多说，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8: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9: 这个相声啊，
8: 啊，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8: 哦。
9: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8: 都要什么条件？
9: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8: 对了，
9: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8: 哦，
9: 必须得要眼神好。
8: 对，
9: 口白还得要清
8: 哦。
9: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8: 哎，得明白，
9: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8: 哦。
9: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8: 是啊，
9: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8: 谁呀？
9: 我们街坊就那样。
8: 哦，怎么回事？
9: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8: 啊，
9: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8: 哦，
9: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8: 哦，聊什么？
9: 他一说话，哎，我说，港派。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8: 不是，什么叫掺和掺和？
9: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贼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8: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9: 哦。实际呢，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8: 哦。能说不能干。
9: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8: 爱好什么？
9: 爱好钓鱼。
8: 哦，钓鱼。
9: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8: 啊，
9: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等着去
8: 哦。
9: 也许呀、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着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8: 哎，
9: 慢性子，
8: 哎，得有涵养，
9: 急脾气也钓鱼去
8: 啊。
9: 河边一呆，走，不是怎么走，哎，怎么上不来呢？
8: 走，
9: 看一会儿还上个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8: 不是下去干什么？
9: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0: 这是钓鱼吗？
1: 摸鱼呢？
0: 这不行，
2: 人家西温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0: 嗯，
2: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0: 哦，就跟他说：“
2: 哎，我说，二他爸爸，
0: 怎么叫二哥他爸爸？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0: 哦，指着孩子叫。
2: 对了，
0: 嗯，
2: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或者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0: 哦，看着哏儿啊。
2: 啊，咱们呢甭说捞鱼啊，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0: 哎呀，还够馋的。
2: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冒烟。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0: 拿多少？
2: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0: 我没见过。
2: 他爱人一听高兴，俺要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0: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
2: 哦，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0: 还真下本儿。
2: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0: 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0: 哦，饿了好吃啊。
2: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兜子
0: 干什么用？
2: 搁鱼，
0: 面口袋装鱼啊？
2: 对啊，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0: 哦，有把握，
2: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0: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0: 好嘛，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0: 什么过去了？
2: 这鱼有论波的吗？
0: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2: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飞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0: 俩了。
2: 哎，早上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0: 这回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0: 还是白去。
2: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0: 这个寸劲儿啊！
2: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也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又一波。
2: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0: 干什么？要自杀呀？
2: 他要跳河。
0: 呵，
2: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0: 啊，
2: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0: 是啊，
2: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0: 哎，这可是好话。
2: 他倒跟人急了。
0: 他急呀、啊、
2: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谁二婶妈妈，那个老撒汤饼
0: 撒了，
2: 改撒汤饼了。
0: 呵，
2: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真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0: 可不撒汤饼了吗？
2: 第三天7点半走的，8点半他不钓了，
0: 不钓了，
2: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0: 鱼市儿，
2: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0: 啊，
2: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个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0: 啊，
2: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0: 啊？是啊，
2: 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斤，
0: 1.4斤
2: 活吗？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妈咪了，你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0: 哦，
2: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
0: 嘛4斤高高的，
2: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0: 是什么人格啊？
2: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0: 嗯，
2: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0: 还赶上了呢，去，
2: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0: 嗯，
2: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0: 哦，
2: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被大木喷的给我。

0: 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哎，
1: 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调来了。
1: 哦，这是麦派。
0: 哎，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1: 老了也出来了。
0: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0: 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1: 嗯，
0: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1: 啊，对了，老老，这波都一边大那个。
0: 结交技术不一边大，咱不钓。没告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的。
1: 哦，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1: 啊，
0: 他可急了。
1: 哦，
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但我这买的。我告诉你，老老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1: 嚯，
0: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0: 你看见什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1: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1: 嗯，
0: 哎呦，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会有二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了，马文，
1: 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0: 啊！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的。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群里啊，有一位来自山东荣城的听友，前段时间呢跟小楼说想听到一段五官真功，不知道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或者在电脑面前，通过电波和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来为你安排播出这段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合说的五官真功。
5: 啊，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6: 脑袋，
5: 哎，走，哎呦，您好，
6: 还认识我吗？
5: 我可不敢认了。
6: 不是，
5: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演。
5: 姓什么？
6: 姓演。
5: 百家姓有您那姓吗？
6: 头一句就是吧。
5: 哪句啊？
6: 赵钱孙演。
5: 没听说过啊。
6: 不是，
5: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6: 啊，周吴郑演，
5: 周吴郑王
6: 冯陈楚演。
5: 你别杵了
6: 啊，
5: 你不怕杵瞎了？
6: 不是，我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叫眼睛。
5: 眼睛。
6: 哎，对对对、啊、
5: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6: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5: 别问。
6: 不是，我就问问，
5: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6: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5: 我这是眼睛。
6: 我就是您的眼睛。
5: 您就是我的眼睛。
6: 对对对，
5: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6: 我来看看您来。
5: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6: 坐下看。
5: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
7: 们您在这儿呢。
5: 这怎么又来一位？你也问我这句
7: 啊，
5: 不敢认了。
7: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5: 请问您贵姓啊？
7: 我姓鼻
5: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7: 啊。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7: 有。
5: 哪句啊？
7: 赵钱孙鼻。
5: 这没听说过
7: 啊。
5: 赵钱孙衍。
6: 我孙衍他哥。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7: 我呀
5: 啊
7: 叫鼻子。
5: 鼻子
7: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5: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7: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7: 我来呀、
5: 啊、
7: 闻闻您。
5: 行，甭闻了、
7: 啊、
5: 坐那儿
7: 啊，
5: 坐那儿。
7: 哎、
5: 我这个梦呢、
7: 啊、
5: 怎么又来一个、啊啊、您好，
7: 您在这儿呢
5: 啊。
7: 您还认识我吗？
5: 怎么全问我这句
7: 啊
5: 我不敢认了。
7: 您真是

0: 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0: 我是你耳朵。
1: 我耳朵也来了。
0: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0: 我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啊，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北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0: 跟您的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3: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0: 哎
1: 啊，
0: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0: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些。
5: 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5: 啊，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不过来。不是
3: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哎，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
1: 啊、
0: 我呢
5: 我呢
0: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0: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0: 哎，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0: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0: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0: 哎，那您说说
1: 啊，
0: 谁的作用最大？
5: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5: 这头份奖金归谁？
1: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0: 胡说，
6: 放肆无理。
1: 哎，
3: 撑的
1: 不干啊。
0: 我可告诉你
1: 啊，
0: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0: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0: 你想啊，
1: 啊，
0: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0: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哦，
0: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0: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0: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0: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0: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0: 嘴也合上了
1: 啊，
0: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0: 再者说了
1: 啊，
0: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0: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0: 是不是？
1: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的。
0: 您可太早，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0: 哎
1: 啊，
0: 有我这鼻子
1: 啊，
0: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1: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0: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1: 怎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没事，
0: 回去吧，回去吧。
1: 我往这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1: 啊？那我怎么提呀、
0: 啊？啊，
1: 我上次我就这么讲
0: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那个啊，
0: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0: 哎，
1: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吧？
1: 我没那意思、啊、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对
6: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因为我跟观众交流感情，因为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

0: 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干了。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看我这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
1: 是，
0: 同志们，是，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是。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
2: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2: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0: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哦，
1: 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过坏事儿吗？
0: 怎么
1: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胡说！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3: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
2: 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1: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3: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1: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3: 还甭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
1: 我第三者插足啊，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3: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3: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3: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也能跟我说？
1: 行了，
2: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胡说！
1: 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别听见了，
0: 不像话。
1: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2: 你现在就争功了。
0: 我还用争吗？
2: 你怎么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0: 我那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那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0: 啊？还是的，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0: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
2: 靠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0: 校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

0: 脸皮这事儿呢？
1: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对，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哎，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0: 哎呦，我的天！行，您嘴下留情吧。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2: 了，不干了。哎，
3: 我要请踏金架，我
4: 调离我啊！我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4: 啊，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的。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0: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2: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4: 哎，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
5: 对了，哎，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了，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4: 受着吧，受着吧。哎
2: 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你不懂？
4: 这废话，嗯，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4: 行了，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的好，嘴说的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
2: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4: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4: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扒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0: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4: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呢？
0: 对，
5: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4: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5: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4: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4: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4: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0: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4: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4: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4: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姓毛的啊，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0: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4: 脑袋，
0: 我
4: 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0: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2: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4: 你们碰上这么见我了？
0: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
4: 来，又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五官争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连着听了两段相声，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古曲。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前辈演唱的一段《和氏璧》，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提起这玉璞，此乃是带鞘的玉石，是否珍宝必须拨开细看。玉璞啊玉璞，你生长在楚国之地，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方算我辩护为国效力也。

二次献玉扔落个欺君的罪名，残暴的武王传圣旨，又砍下

上差派大臣问详情，老人家因何如此的悲痛，莫不是双足被截痛残生？卞和抬头把话讲，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我痛啊正值子民反遭诬陷，我痛啊忠贞贤士蒙受不公，我痛啊庸才误国昏君短见，我痛啊时欲不分真理难明。大臣闻听回宫启奏，楚文王派遣车马把卞和接应，文王传旨把御将唤，快将那凿散备好

0: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非常优美的京韵唱腔，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呢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依然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家。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8月13号，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四平镇、四面山镇，调研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